0: 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0: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教育会有哪些变化呢？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出了部署。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 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国多地的教育部门、大中小学联合开展了“同上一堂大思政课”活动，引导广大学生更续红色血脉，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来自北京和甘肃当地的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集体宣誓。大家一起倾听老红军讲故事，参观会师楼、大墩梁烈士陵园以及红军长征胜利景园等地，体验当年长征的艰难险阻。在北京，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宣誓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由优秀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组成的领诵队伍，带领近千名北京大中小学生代表集体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宣誓活动结束后，师生们走进展馆，分区域、分学段开展现场教学，打造递进式党史思政课堂。学生们在珍贵文物史料和复原场景中，感悟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汲取奋进力量。
2: 未来，我们还将依托首都丰富的红色资源，做实做活一体化大思政课，让学生啊一切实地感悟新时代国家发展辉煌成就，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0: 正值每年的毕业季，怎样才能留下难忘的毕业时刻呢？在吉林省长春工业大学就和卫星公司开展了天地联动，为毕业生们拍摄专属的太空毕业照，为他们的大学生活留下独特的记忆。操场上，长春工业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生们手举彩色纸板，拼出学校英文缩写 CCUT 字样，等待数百公里外的吉林一号卫星完成这次来自太空的毕业合影。这次特别的天地联动毕业照拍摄，让毕业生们倍感激动。
3: 一个卫星在轨，它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去移动，却能锁定我们这个小的操场，去我们拍摄一个太空毕业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0: 离地数百公里的卫星真能给操场上的人群拍合影吗？拍摄当天，长春工业大学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根据吉林一号卫星轨道参数和气象条件，计算好了卫星过境的时间窗口，按规定时间对准操场完成了拍摄。
4: 多年来，我们的卫星组网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升级，光学相机瞬间捕捉，一次成像就能覆盖整个校园，拍摄分辨率和重访效率大幅提升。

0: 如今太空毕业照已成为毕业季的保留项目，全国几十所高校免费报名参与。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非遗，一起来了解石头变魔术的神奇技艺——扬州玉雕。2026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亚布力站在哈尔滨圆满落幕。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卓然。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扬州玉雕是中国玉雕的四大流派之一，这项技艺历史悠久，历代名家辈出。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项秀丽典雅、玲珑剔透的独特技艺。
1: 小主播说非遗，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杨苏林。说到非遗项目，同学们，你们听说过石头变魔术吗？在美丽的江苏扬州，就有这样一种神奇的技艺——扬州玉雕，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2006年，扬州玉雕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扬州玉雕的历史特别久远，最早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夏代。早在唐代，它就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到了宋代，聪明的工匠们发明了镂雕和链条技艺，能让玉石透出光来，还能雕出细细的链条。而清代乾隆皇帝在位时，扬州玉雕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连皇帝都要抢着收藏呢。那么工匠们是怎么把一块普普通的石头变成艺术品的呢？

0: 它们就像拥有一支神奇的画笔，只不过这支笔是刻刀，它们会把阴线刻深浅浮雕、立体圆雕和镂空雕，这些听起来复杂的技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正因为这样，扬州玉雕才有了浑厚、圆润、儒雅的风格，做出来的小动物憨态可掬，花朵仿佛能闻到香味儿，亭台楼阁精致的像真的一样。尤其是著名的山字雕，师傅们能把一整块大大的玉石雕成一座层层叠叠的立体大山峰，山上不仅有亭台楼阁，还有在爬山的小人，甚至连窗户上的花纹都清清楚楚，简直是把故事装进了石头里。以前没有电动工具，师傅们全靠一把细细的金刚钻一点点磨出来，有时候一件作品要磨上好几年。所以下次去博物馆看到那些温润通透闪闪发光的玉雕时，可别忘了它们可是古代工匠用耐心和巧手把大自然的美唤醒的杰作。扬州玉雕不仅是一块温润的石头，更是刻在玉石里的文化自信，它带着千年的匠心向世界骄傲地讲述着中国故事。
1: 青山含翠，清风作伴。近日，为期五天的2026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亚布力站在哈尔滨落下了帷幕。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本次赛事是今年东北地区规模领先、专业性最强、影响力最广的健身瑜伽专业赛事，以健身瑜伽健康中国为核心主题，创新地将专业舞台搬进了亚布力的青山林海之中，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瑜伽加生态文旅赛事模式，真正实现了运动竞技与自然美景的完美融合。本次大赛吸引力辐射全国，共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3支优秀代表队，311名专业瑜伽运动员齐聚亚布力。参赛队伍覆盖面大，选手年龄层次丰富，既展现了国内顶尖的瑜伽专业竞技水平，也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的普及活力与勃勃生机。本次赛事设置了单人套路、双人套路、集体套路、健身瑜伽段位赛、特色节目展演5大竞赛类别。赛场上，各位选手立足山水之间，伴着山间清风、林海绿意，舒展身姿，调息静心，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行云流水。优雅的身姿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成为亚布力夏日最动人的文旅风景线。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1: 你好啊，托托。
0: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1: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0: 哦，太好了，要唱当当歌。

0: 咦，这是什么呀？
1: 一个铃铛。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咦，
1: 一个拖把，
2: 拖拖，你猜的对不对呢？
1: 啊，原来是章鱼呀！
2: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章鱼。托托，你见过章鱼吗？
1: 托托见过章鱼，章鱼有八只腕足，可以同时工作。章鱼它还会喷墨汁呢。
2: 当当当，托托说的可真好。今天我们要去见的这只章鱼可厉害了呢，它经营着一家小卖铺。
1: 啊，小卖铺！哇，托托好期待呀，我们快去吧。
2: 当当当当，
1: 诶，章鱼呢？
3: 章鱼在店铺里。
1: 哦，店铺。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把章鱼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章鱼快出来，章鱼快出来，章鱼快出来。可能我们的声音太小了，章鱼没听见，我们再来一次吧。章鱼快出来，章鱼快出来，章鱼快出来。
4: 哈哈，大家好呀，我是章鱼。
1: 啊，你好啊，章鱼。章鱼，你在那里做什么呢？
4: 我在打扫卫生呢。
1: 哦，需要托托来帮忙吗？
4: 不用不用，我有八只腕足，它们同时活动，打扫起来可快得很呢。
5: 我想要是有一把更长的扫把就好了，我就可以把我的货柜打扫得更干净。
1: 啊，有了，我们可以请当当来帮忙画一个长的扫帚，你拿着扫帚就可以够到里面啦。和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4: 让我来试试。
1: 啊，哈哈。
4: 我就可以安心接待客人啦。
3: 章鱼老板，我买一个书包。
4: 好的，你要什么颜色的书包呢？
3: 我要跟我身体颜色一样的橙色吧。
5: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橙色的书包了吗？把橙色的书包给小丑鱼吧。
3: 真好看。老板，我也想买一个书包。
4: 好的，你要什么颜色的书包呢？
1: 托托猜，小海马也想要一个和自己身体颜色一样的书包。
3: 不不不，我想要一个黑色的书包，酷酷的。
6: 这里没有黑色的书包。
4: 哈哈，看我的，我可是可以喷墨哦。
3: 哈哈哈，谢谢。

0: 谢章鱼老板，你真厉害。
1: 啊，小海星，你也来买和你身体一样颜色的书包呀。可是我不会喷彩色的墨汁哦。
2: 啊哈哈，托托有办法，我们可以请当当来帮忙画一个彩色的书包，这样什么颜色就都有了。让我们一起说当当当当。画好了画好了。哇哈哈，今天可真有意思呀。
3: 哇，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Yeah.

0: 是三，你好啊三。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三像什么呢？
1: 它像一只小耳朵。
0: 哈哈，没错，三看起来像一只小耳朵。小耳朵

0: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3: 吃番茄，一颗大。
0: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记忆翻盘真有趣，小朋友们把数记，你说我拿结伴去，数字需要心中记。
2: 记忆翻盘，
3: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纸盘。
2: 3 1 4 5 2 3 1 4 5 2，我记住了。
0: 小朋友们都准备好了，鹏鹏要开始考你们咯。四，
2: 这个是二，翻错了。
0: 二，哈哈，翻对了。
2: 五，三二四，我记住了。

0: 五。哇，这位小朋友也猜对了。
1: 五三二四一五。

0: 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1: 记忆翻盘这个游戏不仅能锻炼宝宝们对数字的认知能力，还可以锻炼宝宝们的记忆力哦。在凭着记忆翻盘的时候，还能提升宝宝们的眼手协调能力。
2: 你说我拿，
3: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幼儿园里的各种玩具、图书。
0: 现在小朋友们要玩你说我拿的游戏了。首先出发的两位小朋友要一人拿三本图书哦。
4: 三本图书，三本，一、二，然后三，我要这个了吧，拿这个吧，我再拿个牙齿学院。
0: 接下来两位小朋友每人要五个管道玩具哦。
5: 好了，我们去筐里找一找。
6: 我拿五个管道玩具。
5: 我也拿五个。
6: 那我们一起去吧。一二三四五，找齐了。
0: 哇，他们都拿对了。最后两位小朋友每人要拿六个雪花片。
7: 我拿六个水花片。
8: 我也拿六个。
9: 我拿很多的彩色的水花片。
10: 我拿六色的。
11: 一二三四五六，我的东西拿齐了。
0: 哇，他们真是太棒了。
1: 你说我拿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团结协作能力，锻炼小朋友之间的交流能力，还可以加深对数字的感知能力哦。

0: 和赫，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哦，哈哈，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1: 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0: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1: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0: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0: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0: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1: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1: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1: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0: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1: 三只青蛙。

0: 呱呱呱呱呱。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嗯，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托托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小朋友们，坨坨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冰冰耶。
11: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终于到不夜城了。那个米拉，公交到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1: 让一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算了，没关系。人类？对呀，我叫光头强。
0: 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眼前一亮，<笑>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哦，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嗯，
2: 明星？
0: 他行吗？而且还是个人类。
2: 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
1: 120瓦灯泡都亮，你有吗？所以你得学会抓重点。快答应了，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
0: 大师，
1: 你想成为大明星吗？我，大明星？
0: 对呀，
1: 你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有什么。<笑>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
0: 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合作愉快。快，这边。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缩小器，一转眼就没影了。
3: 前面咋这么热闹呀？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1: 光头强吗？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市昆虫的不夜城，在这星空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0: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2: 这叫包装。
0: 可是撒谎。
2: 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1: 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闪亮星星光头强！
4: 光头，我喜欢你！可怜的孩子，快让阿姨抱抱！阿强，你最棒！阿强，你最棒！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1: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熊大熊二，你们看，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何止这些，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亮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
4: 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
1: 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0: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儿当明星吗？
4: 那当然，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缩小器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但是，
1: 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虫们。一名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4: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1: 这块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5: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6: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7: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8: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4: 熊二，我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9: 快看，是光之子！
8: 哎呀，俺的失误！哎呀，我快喘不上气儿了。光头强。

0: 快离开这儿！
1: 安不安全？
2: 安全。
1: 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3: 是。
1: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4: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5: 啥？
6: 是萝卜套餐的名字。
1: 是这样啊，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4: 没事没事。
7: 这不是光之子本人吗？
8: 光之子？
9: 面具掉了。
1: 嗯，不会是他们吧？我要躲起来。
10: 嗯，俺回来了。
11: 嗯，是熊蛋，熊蛋，
1: 熊蛋，
11: 熊蛋，快点，吃的，吃的，吃的。
1: 得亏熊蛋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12: 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1: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这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12: 不止这些，俺还听观众说你耍大牌。
1: 他们这是诽谤，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4: 光头强，
1: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4: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1: 啊，
4: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1: 其实我出生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4: 从现在起就是你。
1: 嗯，
4: 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1: 可是

0: 有啊！
1: 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2: 为什么？熊大，
3: 王东祥，你昨天在台上说的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2: 熊大，
4: 熊大说的对。
2: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缩小器吧。嗯。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3: 魔术师，
14: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15: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太好了，太好了，俺们赶上了，洛克大师的魔术可精彩啦！
1: 在此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因为魔术师洛克突然失踪，所以今晚演出全部取消，非常抱歉。
2: 啥？
3: 啊？什么情况啊？
4: 洛克大师失踪了，
5: 怎么回事？我操吗？
1: 我们愿意出50颗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4: 不是啊，我失踪了。
6: 嗯，咋失踪了呀？俺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7: 不行，俺要去问清楚。
8: 哎，熊二，
6: 小草灵助理，小草灵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啊，
8: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1: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
0: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9: 我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1: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0: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1: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0: 嗯，那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6: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1: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0: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7: 那闻闻，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1: 谢谢你们，
0: 熊大，走吧。
6: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10: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6: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10: 哼，竟是些没用的道具。
6: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0: 还嘴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6: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7: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0: 有情况，快躲起来。
6: 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了。
8: 熊二，等等俺们。
6: 啊，洛克大师。你们是？
11: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
6: 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
11: 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8: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6: 谢谢你们，
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8: 小心，
10: 谁都别想逃。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6: 把这关，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0: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0: 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
8: 小心，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这边有个洞，快
2: 别跑，你们是跑不掉的。
1: 快走，熊二。
3: 哎，没事。
2: 哎，跑哪儿去了？
1: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这边。
3: 这往哪儿走呀？
1: 这边。这边。
3: 好累呀、啊，
1: 咱们咋在这转圈啊？
4: 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5: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
1: 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啊？
6: 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啊，我确实有宝藏。
5: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
6: 我的宝藏就是它。
1: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6: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

0: 分球，新鲜分球。
1: 我冻的棉袄，便宜卖了。
2: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哇！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
3: 谢谢。
2: 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4: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
5: 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
4: 啊，借我用一下。啊，风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往这边，
6: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左二右三，还是左三右二来着？
7: 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
4: 快看，那边有光！太好了，找到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
8: 给我站住！
4: 熊二，
9: 你们要抛下同伴吗？
4: 熊二，把掌柜，快放开熊二！
9: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
4: 哦，休想！
9: 要不然，熊二可要……
7: 别听他的，俺才不怕你！哎呦，
8: 谁让你说话了？
4: 熊二，快放了他！住手！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9: 别给我耍花招！来来。
5: 洛克大师，
10: 这是？
2: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9: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
7: 不要，不要踩，快住脚！哼，
9: 今天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2: 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4: 哎，记起来了，你要这宝藏俺给你。
7: 熊二，
10: 俺没事。
9: 你敢耍我？
7: 熊
4: 二，
7: 熊蛋，
9: 给我下来吧。
2: 大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5: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7: 是呀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
6: 哎，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
2: 那太好了。
4: 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就可以修好。
2: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
7: 哇，哎，太好了，俺们是贵宾。
11: 兰花在风中摇曳。
12: 哎，咋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8: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

0: 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儿去深圳打工才一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1: 什么？

0: 一桶破花值十几万。
1: 嗨，美美。
2: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啊，
3: 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1: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4: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2: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5: 哇，这朵花真漂亮。
6: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3: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4: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7: 大宝，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4: 那这声音是大宝和二狗。
0: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
7: 大宝，这句话靠不靠谱啊？
0: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7: 哦，
0: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2: 这兰花真好看。
5: 对啊，真美。
8: 请注意保持距离。
1: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2: 怎么了大爷？
8: 大爷您怎么了？
4: 哎呀，我
8: 哎呦，你先站起来。
4: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1: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4: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2: 好。呀，
4: 妹妹
7: 这中不了呢，我的裤子。
0: 二狗在干嘛呀？
8: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1: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0: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6: 光头强，
9: 二狗被勾住了，光头强是用你的。
6: 光头强他挣脱了。
4: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0: 难不倒我。
4: 二狗，
8: 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
1: 我的宝贝乖孙儿，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呀。
0: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1: 对不起，我赚了。
8: 小朋友下次注意。
10: 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啊，看着比我都大。
1: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11: 温馨提示，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
1: 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 阻止成功啦。
4: 我觉得大王侯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1: 还来？
4: 我们得做好准备阻止他们。
11: 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
12: 你踩到我了。
0: 小点声。

0: 是大马猴二狗。
1: 王泽强、啊、保安走开了。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0: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兄弟，在这儿。
0: 熊二，你干啥去了？
3: 哎，你保密。
0: 神神秘秘的。
2: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4: 好险啊！
5: 你给我闭嘴！
6: 哎呀，那行了！
0: 啊！快，大宝，你没事吧？
5: 这还用问吗？
0: 大宝，咱们进来之后敢一直倒霉呢？
5: 什么倒霉？我。
2: 行动，
5: 你发财了！
0: 大宝猴，我感觉这里不大对劲啊，咱们还是走吧。
5: 你想不想明明去口袋有出息？
0: 想，
5: 那就快点拿工具。
0: 给，
5: 嘿，笨手笨脚的。
0: 我要比狗蛋有钱了、
5: 啊、得赶紧挖。
3: 谁在那儿？
5: 大马猴，走开走开啊，哪儿来的蝴蝶？走开走开。
2: 妹妹，
5: 小样，走了，
0: 太好了！
2: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
0: 熊二快退！
5: 二狗，进啊！二狗，好样的！
0: 站住！
2: 让他们跑了！
0: 不行，
2: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7: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5: 发财了！发财了！
0: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5: 快，把兰花拿出来看看。哦。哎，这兰花怎么不对劲儿啊？
0: 啊？
5: 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7: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8: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0: 啥？
9: 小花，你真能演，把他们都骗了。
2: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儿？
7: 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9: 熊二，真有你的。
0: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5: 你不会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0: 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俺老孙来也！
8: 冰，是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1: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熊二，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1: 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天都快黑了。
0: 好吧。
2: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0: 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3: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4: 吃不完的面包。
5: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4: 面包，
5: 对，面包，面包就在无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
6: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7: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啊。
5: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7: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5: 你真是太客气了，
7: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8: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9: 郭托强，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还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10: 什么？等等我。
7: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10: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5，他们就会出现。
7: 真不愧是大师。
10: 1、2、3、4、5。
6: 大师，是我们。
10: 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6: 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10: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6: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3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8: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6: 大师说的有道理。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8: 年轻人，
10: 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6: 那什么是大利呢？
10: 眼光。
6: 眼光？
10: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6: 昆虫也环保啊？
11: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6: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10: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6: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7: 大师，怎么样？
8: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到你了，胖子。
6: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给你
12: 面包。
6: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13: 在哪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9: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6: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13: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6: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13: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0: 师说的，
1: 绝对靠谱。
2: 可是，
3: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1: 是。
3: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4: 造巨轮？
1: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3: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 成交。
3: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4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1: 没问题。
3: 那好，明天见。
1: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
2: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1: 放心，我让熊二再去不夜城看看了，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4: 光头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2: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3: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1: 对，废品越多越好。
3: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1: 太好了，
3: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1: 没问题，我要了。
2: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1: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5: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1: 熊大，
5: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6: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5: 俺说了不要啊。
1: 成交。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咱们去搬废品吧。
3: 走吧。
1: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7: 哦。
1: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2: 哎，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呢？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7: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4点来拿吗？
1: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7: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
4: 该不会？
1: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8: 说好的12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4点半了。
7: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1: 这是巧合罢了。
8: 哎呀，我捡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4: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1: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9: 哎呀，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上当了。
10: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1: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3: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进肚了。
2: 好，
1: 真是，
3: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2颗糖。
2: 是他，
11: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3: 好，
5: 果然是一伙骗子。
4: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9: 我接了好多糖果呀，
8: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1: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4: 我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
7: 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12: 我们被骗了。
4: 熊蛋，
2: 骗子，骗子！
9: 还给我吧！
13: 卖成面包都吃了。
9: 什么？太过分了！
7: 光头强，想开点
8: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2: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

好，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美味的秘方。
1: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2: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1: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2: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3: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2: 谁要排队呀？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3: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1: 这蛋糕我要了。
4: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5: 他没给糖，
6: 还插队。
7: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
8: 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5: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老板，您尝尝
8: 这蛋糕，蛮香的呀。

0: 老板，
1: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
2: 都把老板吃哭了！
3: 你别动手啊！
1: 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
3: 放开！为了让拜拜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不像某些虫。
5: 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真好吃。
7: 这手艺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
8: 比光头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
2: 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8: 还要，
6: 他也要一份。
2: 好嘞，
7: 辛苦了，朴成奶奶。
4: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9: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4: 不要情绪波动。
7: 朴成奶奶，我们来帮你。
6: 是啊，朴成奶奶，交给俺们吧。
2: 太谢谢你们了。
9: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2: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10: 没事。
9: 这事可怎么办呢？
4: 这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2: 熊二，真是谢谢你们了。
10: 你尊老爱幼，应该的。
7: 对。
2: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6: 你是谁啊？
2: 我叫侠胆，是侠叔的远房表弟。侠叔大哥坚持不住了。
8: 他咋的了？
2: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雄。
11: 孙小七。
2: 你们快帮帮他吧。
9: 他们在哪？
2: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9: 熊大，
8: 俺们快去帮忙吧。
6: 朴成奶奶，你在这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熊二，你留下来陪着朴成奶奶。
8: 你放心。
6: 光头强，
10: 朴成奶奶，您坐哈。
2: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0: 哎呀，应该的。
3: 朴成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朴成奶奶，我还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
2: 熊二呢？
9: 给，拿着。
4: 啊！
2: 熊二，你去哪儿了？
9: 小虫奶奶。
2: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9: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2: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9: 俺们刚。

0: 才摔了一跤。
1: 对对对，好疼啊。哦，飘霜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2: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1: 那您教教俺们呀。
2: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先把他带走再说。飘霜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2: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3: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哎，飘霜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4: 哎，在这儿。哎呀，
3: 熊二，你咋了？飘霜奶奶呢？哎，
4: 飘霜奶奶。他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0: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九儿，靠你了。
3: 嘿嘿，就在这儿。
1: 小虫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2: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1: 说嘛说嘛。
2: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虫。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5: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2: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0: 你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
3: 瓢虫奶奶，他们来救你了。
2: 熊大熊二，光头强，
0: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瓢虫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儿啊！
5: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0: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6: 交给俺。
3: 奶奶，快过来！
5: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3: 王独强。
0: 我没事，
5: 快，
0: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3: 可是，
0: 放心，我没事。
3: 那你要小心。
5: 快点，怎么那么吵？
7: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5: 你的脸怎么了？
7: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1: 真是太好了。
8: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5: 好大胆，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哦，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7: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1: 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1: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8: 看来光头强脑袋大是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7: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8: 怎么起泡了呀？
0: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5: 哦，那肯定正宗。
1: 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0: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5: 哦，那准没错了。
8: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5: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7: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5: 哇，够劲！加油，加油！
8: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7: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5: 太好了，真是我。
7: 手艺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5: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嗯嗯。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7: 好好好。
6: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咋样了？
7: 就等着看好戏吧。
1: 拜拜熊老板，蛋糕好了。
7: 好了。
5: 是我做的，我做的。

0: 打开。
1: 是，老板。
2: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3: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1: 是。
4: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0: 那是臭味熏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2: 救命！
5: 玩具游乐园上。

0: 是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幼虫见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这附近。
3: 哇，好大的游乐园。
4: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1: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6: 谁呀？
5: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6: 找东西？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7: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8: 欢迎欢迎。
6: 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1: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熊二，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5: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6: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哇咔咔园长的同意。
5: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9: 不行不行，
6: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0: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1: 耶，你们看那儿，
0: 是苏小气。
5: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10: 他们在笑啥呢？
6: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1: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6: 开始了。
5: 哎呀，这也叫惊险刺激？
11: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12: 哎呀，怎么回事？失控了吧？
13: 还有20秒，再坚持一下。
6: 还挺能撑的呀，那再试试这个。
1: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6: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1: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5: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0: 要小心。
6: 开始
5: 来了。
6: 呀，失误了，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0: 就是
5: 就这。
6: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5: 什么味道，好臭啊。你好
13: 光头强，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0: 结束了吧？
1: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2: 这怎么能接得住？
3: 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0: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1: 你们可以去这边找了。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4: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了。啥声音？
1: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4: 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5: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1: 哦，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呀，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
6: 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7: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8: 你们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9: 咱们不能放弃。
1: 有了，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0: 这随便。
10: 你站好了。啊！
0: 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4: 那么比赛开始。
0: 想跑？
1: 快快变形！
9: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9: 哦，磁铁。
1: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0: 想甩掉我？
9: 瞧瞧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9: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0: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4: 园长要用那招了。
9: 郭德祥，你还好吗？
1: 放心，
0: 是时候结束了。
1: 快，变换阵型。
11: 合体了，合体了。
0: 不好。
1: 耶、yeah, ！咱们赢了！走，快去拿苏小西。

0: 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2: 说不行，
3: 俺们
1: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城的。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是大大的，
9: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

0: 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玩具游乐园中，
3: 好疼啊！
4: 我都想，
5: 屁股要开花了，
6: 咋不疼嘞？
3: 你不疼，我疼。
6: 对不起啊，光头强。
3: 没事。
7: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6: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7: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8: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6: 光头强，
8: 小手来
3: 打我。
8: 我的手啊，
9: 耍帅毫无作用，
6: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9: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还有个想法，
7: 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6: 这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哎呀，
10: 没戏了，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6: 好吧，
7: 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11: 是玩具。
6: 好有趣啊，
7: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啊，
12: 不过我喜欢。
13: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9: 啊，去，不好，没忍住，
13: 不倒翁会打喷嚏，
9: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6: 舒达，
13: 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9: 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13: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9: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14: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15: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13: 好耶，打棒球喽！
6: 光头强，
13: 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7: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9: 什么？
7: 啥？
15: 看球！
7: 我来了。
6: 好厉害，
15: 可以啊，球技进步了。
9: 光头强，
3: 快救我，我快不行了。
9: 别管俺，快拿缩小器。
6: 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3: 快来救我，
9: 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
15: 这次我认真了。
7: 来吧，
3: 又来。
15: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16: 是。
13: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9: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0: 站住！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1: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2: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1: 那我可来了。

0: 快去捡球！
1: 不好！
2: 不好！鱼尾带来！
0: 啊？
3: 来呀，来抓的！
0: 是那个变成的虫，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4: 好险呀！
1: 吸引过来了，我要把你打上来！
0: 砍球！
1: 好痛啊！
5: 是你？
0: 哈哈！
5: 哈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7: 不客气。
0: 哼！园长，
8: 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们！
9: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8: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0: 你说什么？
9: 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6: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9: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6: 是，
9: 快走，快走。
10: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8: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10: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8: 为啥？
10: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
6: 啊？
10: 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6: 快看呐，是花，
5: 真香啊！
0: 快走！你们在这儿，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11: 几个怪虫，
10: 哼！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12: 妈妈，我想要那个。
13: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9: 这个要五颗糖。
13: 怎么这么贵？
9: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13: 那个呢？
9: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
12: 哎，怪物！
13: 喂，你吓到我孩子了。
9: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2: 啊！他的脚没了，好可怕呀！
13: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你，把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14: 喂，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9: 我没有。
14: 还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
15: 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6: 对，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
15: 好的，
14: 绝了！
0: 到前面找找。
15: 不，
9: 你们
10: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9: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

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玩具游乐园下。
1: 哎，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2: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1: 俺们应该做点啥？
2: 熊二说的对。
3: 园长，
4: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2: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4: 还嘴？
2: 是金刚狼他们？
5: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2: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
6: 最后一次机会，熊想要的东西在哪儿？
2: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6: 那就给我消失吧！
3: 园长，
6: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4: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7: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2: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1: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6: 旋风螳螂掌。
2: 快跑！
6: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4: 你凭什么命令我？
6: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7: 哎！不要过来呀！
4: 你们谁也跑不掉！
2: 祝你好运！
7: 啊！送给你了。
8: 哇，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6: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8: 我不知道啊。
6: 知道？
4: 放我出去！
7: 你就是个胆小鬼！
2: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4: 给我出来！这，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6: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4: 你看看这个，
2: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啊！别愣着，走啊！
7: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2: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4: 哎，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啊！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
7: 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9: 啊！大头鬼，
10: 大头怪啊！
11: 没事没事啊，没事。
12: 这大光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2: 我。

0: 谁呀、啊？
1: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0: 熊大，
2: 嗯，
0: 我丑吗？
3: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1: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4: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5: 小心，
0: 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乐乐乐。
6: 送给你。
4: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7: 哎呀，哎呀，
0: 糟了，这边。
7: 真的不知道。
6: 救命啊！
8: 光头强还有那个臭甲虫，你们不出来，每隔十分钟我就干掉其中一个。
0: 我得去救他们。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8: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4: 别追我，别追我。
0: 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4: 别找，
0: 这家伙还真硬。
4: 院长小心，
0: 我的脚。
1: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8: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1: 你又让他跑掉了。
8: 你不也没抓到吗？
1: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8: 是那个大甲虫。
1: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8: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1: 借口。
0: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哎，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
4: 有了，
8: 缩小器在哪儿？
0: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8: 不给你点教训，你却不知道我的厉害！
0: 住手！快放开他！光头强！哇咔咔！
4: 院长，
1: 看我怎么抓住他！
8: 别想跟我抢！
0: 啊！无敌铁拳！
8: 好！哎呦！
0: 哇，好厉害！
8: 你去困住他！
4: 别跑！
0: 不好，被困住了！
8: 旋风螳螂掌！啊！
0: 光头强有危险！
4: 头还在，太好了！
8: 消失吧，光头强！
4: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8: 说什么都没用了。
0: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
9: 驱散按钮。
8: 你，啊！
1: 你，你这是怎么回事？
9: 小韩兄弟。
0: 我这是在哪儿？啊！缩小器，
4: 缩小器，我来了！啊，
0: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缩小器。
6: 救命啊！
0: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缩小器，
6: 救命啊！救命啊！
0: 快点啊！
6: 不要！
4: 不！别担心，我来了。
0: 他居然
4: 又掉下来了！
0: 熊大熊二，
10: 救命啊！
0: 熊大熊二，熊大，
4: 不！

0: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
1: 那
2: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0: 别生气了，光头强。
3: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2: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4: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2: 没什么没什么。
1: 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
0: 啊，不用堵上了，
1: 啊，
0: 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5: 院长，
6: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7: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6: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7: 是吗？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9: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卓
1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可怕的谣言，
10: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余生俺算他们倒霉。
11: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12: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10: 要是下次再让俺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12: 没错，
13: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14: 怎么回事？
13: 咱们家族七个兄弟被两头熊和一个人类欺负了。
14: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两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13: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14: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15: 就是这儿了，糖筐就在这里。
16: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15: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16: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10: 啥声音啊，这么吵。小宿命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15: 别理他，继续挖。
17: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10: 快给俺住手，不要再挖了，快停下。
17: 住手，
12: 快停下。
15: 好
12: 痛呀，
10: 快停下，
12: 住手，
10: 停下，
12: 住下。
16: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啊。
15: 别停啊，继续挖。
16: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10: 挖糖？
16: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15: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16: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

0: 去。
1: 你别生气嘛，听我。
2: 我不听，站住，别跑。
3: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弹框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4: 真是怪呀。
5: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
6: 哎，快走快走。
4: 嗯，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3: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7: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4: 什么？我不是人类？
7: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3: 啥？
5: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1: 他就是熊二。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0: 谁这么埋汰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7: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5: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8: 我欢迎在这里，我这里不欢迎你们。
3: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9: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10: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1: 赶走灾星！
10: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儿，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是，午夜城将不复存在。
5: 午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12: 就是
5: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撞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5: 啊！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0: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
4: 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3: 救命啊！
5: 快走！快起来！
3: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7: 救命啊！
8: 救命啊！
9: 救命啊！救命啊！
10: 谢谢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

0: 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1: 俺不吃粪球。
2: 陈大雄啊，郭子强，郭子强，陈大雄啊，
1: 郭子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2: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3: 站住！
2: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3: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嘿！
2: 郭东强，
3: 不好！

0: 好了，郭冬霞，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家里糖全吃了。我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没成。
9: 快跑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夜城。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1: 你打卡博物馆啦！
12: 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手抄报，
9: 谁需要帮助呢？
10: 哟，上面、
11: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10: 中路，中路，去中路！
11: 来了，来了！
10: 对对对，快跟上！
12: 爷爷好，
10: 失落了呀。
12: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10: 谢谢你啊，洛洛。
12: 不用谢。
10: 这孩子，没水了。
13: 您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10: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12: 哦，会移动的叶子。
14: 好累，好热，好渴呀。
15: 郭冬晴，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16: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
12: 哎呀！啊，真的会自己动？
15: 没路了。
17: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
12: 光头强。

0: 露露，
1: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2: 快停下！
1: 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
3: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1: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3: 写手抄报？
1: 哎，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3: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那这个呢？这个，没有啊！
3: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4: 再见。
5: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
1: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3: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6: 往前走就到了。
1: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6: 谢谢你，洛洛，再见。
7: 太感谢您了。
6: 不客气。

0: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1: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2: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4: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5: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2: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怎么把戒指藏在蛋糕里？六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0: 帮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1: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0: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1: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6: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7: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8: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1: 这里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2: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呀，
1: 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6: 这痕迹也太多了。
4: 这到底是哪个呀？
1: 什么声音？
6: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8: 我的食物粪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帮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4: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8: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6: 这
4: 真可怜。

0: 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1: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2: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这个够我们吃两天了。
4: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3: 都别吵了，
4: 咱们吃原味的。
5: 对，原味天然。
6: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7: 就是就是。哼，
3: 还找了帮手。
4: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3: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4: 奶！
6: 那还没出力呢。
3: 想拿回去？没门儿！
5: 你好。
6: 你别想跑！
3: 跟我抢吃的，没门儿！
6: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3: 休想！
6: 咱们必须拦住他！
7: 成功！
2: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0: 俺可不吃这个。
8: 不用这么客气，
1: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2: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0: 妈妈，
2: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0: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1: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9: 完了完了，都时间了。
1: 露露，
9: 你们找到戒指了。

0: 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 洛洛，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
0: 哦，
1: 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0: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
6: 天降鸡蛋。

0: 你，哎，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青石。
0: 完美，
2: 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缩小器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1: 好吧。
3: 熊大，快上啊！熊大，哎呦
1: 呦！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4: 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4: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0: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5: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4: 我的石头。
6: 哎，这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4: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6: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
1: 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4: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6: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4: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2: 这鸡蛋可真好看。
6: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4: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5: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0: 哎呀，你咋的了？
5: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0: 鸡蛋？
5: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2: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5: 好嘞。
4: 哎，等等。
5: 哎，还有其他事吗？
4: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5: 嗯嗯。
4: 咋证明？
6: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
5: 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0: 真的有啊。
1: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0: 他下的。也不对，这不可能。
4: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5: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0: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4: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5: 什么鸡妈妈？
4: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0: 好嘞。
2: 嘿，机会来了。
1: 真重啊！
4: 又是你，
5: 梦中青石，我来了。
4: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0: 好，
6: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7: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6: 哎，
1: 你看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6: 哦，确实太可疑了。
4: 糟了，被发现了！
0: 哎呀，哎呀，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4: 哎，哎
0: 呀，熊大，往前！
6: 好机会！
0: 哎。

0: 了。嗯，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3: 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4: 痛啊！熊大，熊二，熊大呢？

0: 小鸡终于安全了。是呀，
1: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0: 你还好吗？
2: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没有。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我从小就住在这儿。
0: 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3: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0: 熊二，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等等，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 有安全感，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闪电，暴雨，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你不用害怕，俺们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1: 你们。

0: 这个世界真美啊。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

0: 尺高还是四尺高？
1: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
5: 花鸟摄影。
6: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7: 安全。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
8: 这个味道是
7: 啊，没有啊。
9: 找到了。
7: 熊猫，你找到缩小器了？
10: 不是，找到了3颗瓜子，还是5香味的。
9: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11: 不需要，
10: 那都是俺的了。
12: 瓜子
13: 啊，那少了一个。
9: 俺的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14: 熊二，小心。
7: 熊二，算了算了。
12: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9: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12: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9: 俺不管。
7: 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缩小器呢。
12: 你们找东西，我在这边省，我可以帮你们。
7: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12: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9: 啥？这里不

0: 是松树坡。
1: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
2: 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3: 太好了。
2: 这里就是松树坡啦。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4: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0: 好。哟，谁呀？喂，李主编。
5: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0: 投投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哎，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构图完美。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再近点，再近点。别跑啊，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6: 这人在干啥呀？
0: 飞呀，飞起来呀。
7: 哎呀，
0: 看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哎呀，好臭啊！
6: 他这是
7: 不，俺知道了，他这是在祈求好运。
6: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去，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8: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4: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苏小七。
6: 哦。
7: 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嘿嘿，快速即刻。
6: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哎，
8: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熊大，救救俺！熊大，快救救俺！
4: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8: 你们快停下！
9: 怎么了，熊二？
8: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9: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8: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2: 救命啊！
0: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
8: 哎呀，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4: 你们看。
9: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太过分了。
4: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这一整也不错。
9: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2: 是你们？
10: 再多拍几张。
0: 居然没电了，
4: 好险！快上来，
0: 换好电池，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4: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9: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8: 啾啾啾，啾啾
10: 啾啾。

0: 这是什么？
1: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0: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
1: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0: 还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2: 哎呀，小胆，他过来了！
3: 别跑！
2: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3: 别跑！
4: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3: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你跑不掉的！
0: 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
2: 哎呀，兄弟，你再快点！
5: 快不了了！
2: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
5: 啊，来不及了！哎呀！
0: 追上你了！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
1: 哎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0: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
5: 冲啊！
0: 还想跑？哎，
5: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0: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2: 有的。 还好赶上了，
0: 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
2: 脑袋，好可怕呀！
0: 快追！
2: 走开！
0: 欺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2: 糟了，快去救他！
0: 跑不掉了吗？
6: 你在干什么？
2: 又拍！
6: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跟我去管理处一趟。
0: 什么？
4: 就是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7: 我错了。
8: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9: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10: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11: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10: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12: 太好了。

0: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表姐驾到。
1: 已经够多了。
2: 熊二，不用再摘了。
3: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2: 哎呀，啊，危险！熊二，你后面。
3: 后面。
2: 哎，熊二，熊二，
3: 救命呀！
2: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3: 熊大，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棘手之狼，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1: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4: 俺是熊二。
1: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5: 蛋糕。
0: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6: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嗯，
0: 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1: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0: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4: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啦。
0: 啊，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7: 是吗？
8: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7: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6: 妹妹，你啥时候有的车？
7: 你配合我一下。
6: 啊，
7: 开车接我呀？
0: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7: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嗯，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0: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9: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6: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8: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7: 哎呀，哎呀，头好晕呐，这里面太闷了。嗯，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1: 哦，
9: 哎呀，你还好吧？
6: 这也不闷呐。
7: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6: 嗯，
7: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1: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9: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

0: 喜欢对方呀。
1: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都跟她学习，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2: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0: 是呀，
1: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老板，我要订蛋糕。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3: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拿过蛋糕了，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4: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5: 我要订10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
6: 那我就要11层，
5: 就比你多一层。
1: 什么？那我要12层。
6: 我13层，
1: 我30层，
5: 我100层，
7: 200层，300层。
8: 这是要盖楼吗？
5: 1000层。
4: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去18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10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9: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0: 咋又是洗碗呀？
4: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广东强。
9: 什么？
5: 我先出去，
1: 我先出去，
5: 我先，
1: 我先，
5: 我先，
1: 我先，
5: 你，我先，
9: 蛋糕。
0: 3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2: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
1: 都怪你，要不是你激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3: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
1: 是你，
3: 是你，
1: 是你。
9: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4: 广东祥，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1: 广东祥，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9: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5: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啊？
1: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的礼物差。
10: 外婆，我回来了。
5: 外婆，我也回来了。
10: 外婆，
11: 你们回来了。
10: 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
12: 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9: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12: 啥玩意儿啊？
10: 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哼，
5: 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
1: 熊大熊二，
5: 噔噔，
10: 这
5: 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10: 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
5: 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10: 我这个好，
5: 我这个好。
10: 外婆，您没事吧？
11: 没事没事。
10: 闪闪，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5: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10: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5: 更喜欢我的礼物。
1: 我的。
11: 别吵了。
12: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10: 外婆。
0: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还比熊大更能吃。
9: 能吃也算优点吗？
2: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13: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10: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
5: 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谁先还不一定呢。
10: 我采完了，
5: 我去找外婆喽。
1: 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0: 你早上那只鸟，闪闪，快跑！你说什么？闪闪！没打中。
1: 花蜜都散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闪闪美美，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啊！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你们能和好。
2: 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外婆。好了好了，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3: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4: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2: 这是啥意思啊？
4: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5: 太好了，俺要吃。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

0: 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3: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2: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3: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4: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5: 危险，快停下！
4: 我命令你停下。
2: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听你爱
4: 懂。光头强，
5: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7: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0: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拯救小丑。
2: 希望亚历克斯会喜欢这生日卡片。
3: 是啊，现在就只剩下毛毛还没签名。
1: 我最爱签卡片了。哇哦！
3: 哇、哦！啪一声就签好了，真帅。
4: 天天带生日礼物来了吗？
2: 我来了，莱德。
1: 亚历克斯会喜欢这个风筝的，
4: 肯定会喜欢。把它抱起来，我们去生日会吧。
1: 抱歉。我只是想在我的打包袋里小睡一会儿。
2: 谢谢你帮我办了一个这么棒的生日会，爷爷。
4: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5: 这样就满足了吗？待会儿还有大惊喜等着你们。我说的大惊喜到了，我来介绍小丑土豆。
6: 嗨，土豆。
1: 哇哦，小心！
2: 哇哦！这个小丑是最棒的。
7: 这个小丑是最糟的。在我还是穿着紫色连体戴高帽子的小韩丁那时，就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能成为小丑。什么？难道你们觉得我当不好小丑吗？我证明给你们看。你让开，胖小鸭，让韩丁娜教你怎么当一名小丑。你抢我的鼻子，我的小丑鼻子，我的。你想让我闻你的那朵花吗？好吧，那朵花是挺美的。

0: 真是够了，我们早想猫咪们。哼，那个小丑居然好意思说自己是小丑。哦，小丑车，我从以前就想要开小丑车了，也许我可以把它开走去外面兜个风。哦，嘿，哇，这是啊，我的脚，你们在搞什么？哼，现在来享受我这辈子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啊，我的梦想车，我的小猫咪们，别担心，我会救你们的。先让我喘口气儿，然后呼叫汪汪队。
1: 这是公布机。嗨，韩蒂娜先生，怎么了？
0: 猫咪们跳上小丑车，我来不及上去，现在他们快速开走，失去控制了。
1: 糟糕了，等等。你为什么会想要上土豆的小丑车呢？
0: 我只是在帮小丑车做例行检查。对，快救我的小猫咪们！
1: 别担心，韩丁娜先生，没有跑太快的小丑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只是在学小丑搞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猫咪们被困在土豆的小丑车里，车子的速度快到失控了。
2: 哦，可怜的小猫咪肯定很害怕。
1: 别担心，我们会救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网拦下那辆小丑车，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等阿奇拦下车子，我要你用钩子把发条钥匙拉出来，车就不会再启动了。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谁来救救我的小猫咪们？
1: 跟着那个小丑超人。哇
2: 哦，我不知道波特先生会玩杂耍。
3: 我也不知道。
0: 别担心，小猫咪们，除了我会有别人来救你们的。
1: 至少他很努力了。好了，发射网挂在灯柱之间。
2: 让网。糟糕，他绕过了我的网。
1: 必须切断他的动力。天天，用你的钩子拉出钥匙。
4: 马上过去。
1: 方法，天天把土豆垂降到车子上。

0: 我的平衡感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1: 灰灰、鹿马，我们需要支持。
2: 绿色代表伞，开始行动吧！
0: 小心，快点让开！整个布丁火车，
1: 就快追上它了，狗狗们！我们得关上后车厢，鹿马，试试去关上它。
3: 马上去，莱德。
1: 快，叫上车。
4: 没有讨厌的气球了。
1: 其实呢，也许气球能帮我们救韩丁娜先生。土豆，你有没有非常大的气球呢？
5: 那是个三明治。
1: 就对了，好的，灰灰，把吸尘器调到吹气来充气球。啊，
4: 吸尘器倒转，哦，不懂了，我们可以用气球挡住韩丁娜先生。
1: 答对了，
6: 你们最好快点，他冲向亚历克斯的生日会了，
5: 小心。
0: 哦，糟糕，我的衣服会被那个蛋糕毁掉的。

0: 们救了我的蛋糕和聚会，谢谢汪汪队。
1: 不客气，亚历克斯，要是小丑搞笑又失控，就呼救吧。
2: 毛毛，这喇叭声是什么意思？
3: 土豆说，我要把小丑鞋以及奖杯颁给韩丁娜先生，因为他是很棒的小丑。
4: 没错，我是很棒的小丑，快给我，我穿起来正好。我的奖杯实在是太美了，看看这朵胸花多么的逼真呐、啊！不好笑，不好笑。
0: 这绝对是最棒的生日啦！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大一小。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豹的奇袭。
1: 快点，小弟，
2: 我要去接。
0: 让它飞，伙计。
3: 好吧，飞盘来喽。抱歉，狗狗们，莱德丢飞盘的技术比我好。
4: 不知道莱德的那个秘密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3: 不知道，不过我来试试丢飞盘，看我来个转转转。我还是有点晕。哇
4: 哦！莱德，你和机器狗到底在里面打造些什么？
5: 还不能告诉你，阿奇，这是个惊喜。
3: 是什么？跟我们玩？
5: 如果我说出来，那就不好玩了。现在谁要玩接飞盘？
6: 猎豹堂妹，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7: 再帮我拿个牛奶好了。
6: 天哪，堂妹，我们没牛奶了。从你来了以后，几乎所有东西都吃完了。
7: 大家安静点，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看吧，猎豹，我就是在这里赢了赛车比赛的。我都忘了那个，我没有赢。这个电视可真差劲。还有那只幸运狗狗的奖杯，现在就放在冒险湾的美术馆里面，不公平啊！我一定要去赢回比赛。
6: 是啊，只要你可以再耍诈，心情就会好起来了。
7: 可是我需要一辆新车，那辆破旧的赛车已经没法靠耍诈赢得比赛了。
6: 我看到这个就开心，这是我的搞砸剪贴布。你看，这张是我挂在桥上的时候，这张是我被逮到打扮成韩寒大脚印，啊，美好的回忆。哇，
7: 这个太棒了！
6: 谢谢，那件野人装可不是那么好偷啊，我是说做的。
7: 我不是说脏脏的衣服，是这个。
6: 汪汪巡逻车嘛，
7: 有那么大那么快的车，我可以把所有赛车都找出赛道。
6: 可是你要怎么偷过来呢？
7: 简单，我们可以在外制造假的救援，等那个坏坏的大车开过来，我们就把所有人都引开，然后就可以抢走猎豹巡逻车。
6: 你是说汪汪巡逻车？
7: 很快就不是了。哦。
6: 好了，小猫咪们，把围栏打开。现在换你去吓那些动物。
8: 嘿，你们要去哪里？沙漠这么大，我要怎么把你们找回来啊？哦，我应该呼叫汪汪队了。

0: 也许莱德的大惊喜准备好了。
1: 狗狗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希望可以看。

0: 汪汪巡逻车在来的路上了。
1: 很好，我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0: 我每次这么说的时候都会出错。
2: 狗狗们，把逃走的动物赶回来吧。你也去，机器狗，我们这次需要全员出动。
3: 咦哈，机器回来，
1: 看来他们要忙上一段时间了，该轮到我行动了。
0: 你忠心的堂哥和小猫咪们怎么办呢？
4: 莱德，有人开走了汪汪巡逻车。
2: 糟糕，开走车的人肯定就是放走这些动物的人。
4: 我们得把车抢回来。
2: 我们会的，但是要把动物都赶回来再说。把工作做完吧，狗狗们。
1: 绿豹车，你知道的，我们一起参加过很多比赛，但你都输了，所以我要拆掉你最棒的耍诈装备，然后打造这辆猎豹巡逻车。
5: 谢谢莱德，多亏了你跟狗狗们，不然我还在追鸵鸟呢。
2: 不客气，温纳先生，我们现在要去找汪汪巡逻车了。
4: 那么知道汪汪巡逻车往哪儿去了吗？
2: 不知道，阿奇，开走车的人把定位系统关掉了。
4: 哎，现在是没有汪汪巡逻车的汪汪队，如果是被坏人开走，他们将会势不可挡。
2: 不一定，我在准备的惊喜也许可以有办法阻止汪汪巡逻车，但我们需要火车今天送来的最后一个零件，所以我们现在去火车站。
1: 你办到了。你创造了恶作剧的杰作。
4: 我敢说猎豹巡逻车能赢得所有比赛，包括输掉的上一场比赛。第一站冒险湾美术馆，我要去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奖杯。

0: 我拥有猎豹巡逻车，还有奖杯，我就是双重赢家。
1: 给我站住！奖杯不是你的。
0: 是我的，我是猎豹，而且没有人能阻止我的猎豹巡逻车。
1: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太好了，要说还少了什么，就是跟某人炫耀这件事了。
2: 猎豹堂妹，你在哪里？
0: 我坐在猎豹巡逻车里，旁边放着我的冠军奖杯。
2: 哦，看那些狗狗还要不要光明正大的赢？那下一步呢？
0: 拿到所有的奖杯，不过我要先找到可以耍诈的比赛。
3: 可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耍诈赛道，不然你就永远都不会输了。
0: 嘿，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自己来造一条耍诈赛道，那就永远不会输了。
3: 其实那个主意是我无所谓了，我和小猫咪们都很乐意帮忙。
2: 能来接我们吗？
0: 抱歉，你不在我伟大又美好的计划里。再见。
4: 我们就快到火车站了，狗狗们。
5: 但是没有汪汪巡逻车真的很不一样。
4: 古威夫人，怎么了？
1: 莱德，猎豹闯进美术馆，把毛毛的赛车奖杯带走了。
6: 猎豹啊！
1: 我和咕咕鸡恐怕也需要你们来救了。
4: 我们马上就到，古威夫人，待会儿再去拿零件。我们必须去救古威夫人，跟我来，狗狗们。
0: 好的奖杯，我要在哪里造一条猎豹国际赛车跑道呢？
5: 我需要找一个离汪汪队很远的地方才行。
0: 北极圈怎么样？
5: 不好，太冷了。
0: 小岛也许可以。
5: 不行，太小了。
0: 有了，去丛林。没错，但是首先我必须要撞倒丛林里的每一棵树，这个工作最适合猎豹巡逻车来做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丛林里打造我的新赛车场了。

0: 现在我们还得等火车通过吗？慢着，我不用等啊，现在启动把火车推开装置。快点让开火车。
1: 嘿，你以为你是谁啊？
0: 当然是猎豹了。如果我能撞烂火车，那赛车就会被撞成废铁。我闻不到猎豹的气味，莱德。
2: 谢谢你们帮忙修好猎豹造成的破坏。
0: 汪汪巡逻车就是他偷的。
2: 他是开着汪汪巡逻车，不过他说那是猎豹巡逻车了。
3: 超狡猾的反派开着我们超棒的车，他肯定会惹出很严重的麻烦。莱德，该怎么办？
4: 嗨，火车司机艾德，我们现在正要去火车站找你呢，一切都还好吗？
1: 不太好啊，一辆模样很奇怪的大卡车把我的火车头撞离铁轨，你一直在等的那个零件不见了。
4: 又是猎豹干的，我们马上过去让你重回轨道，快来狗狗们。
5: 哇哦，一天里出动那么多次救援。
4: 快狗狗们，我们必须结合你们的狗狗力把火车头推回到轨道上才行。
3: 随时可以开始，莱德。
4: 一、二、三，推！成功了，狗狗们！
1: 我和火车谢谢你们了。
6: 不客气。
4: 火车司机艾德，你看到特殊零件去哪里了吗？
1: 很抱歉，莱德，我刚才只注意到那个猎豹小姐。
4: 我们要拿到那个零件，才有办法阻止猎豹。我需要狗狗们到处找找看，一定要快点找到。
7: 看到失踪的零件了吗？
3: 这里没有，波特先生的咖啡馆也没有，这里只有午餐。
5: 莱德，我看到零件了，他往海边滚过去了。
4: 糟糕，一定要在他掉进水里以前拦住他。小丽，用你的磁铁阻止他。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用你的叉车帮助小丽，
0: 绿色代表走。
4: 现在后退，做得好！呼叫所有狗狗总部集合。
0: 这地方适合做终点线，这样大家就都能看到我傻跑赢每场比赛。哦，
3: 开始砍树之前，我得先撞倒这座神庙，把这里改成新跑道的起点。
7: 走开！你们现在这样，已经算是擅自闯入了猎豹
0: 国际赛车跑道的预定场地了。
7: 你们是想来硬的是吗？震天响的音乐应该能吓走这些猴子。
8: 你听到了吗，小克
3: ？Yes, one minute, 卡洛斯，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7: 最好快点逃，小猴子，因为我要毁掉你们的神庙和这里的树，打造我的跑道。看招，小猴子，
3: 有人想要毁掉我们的猴子神庙，还要撞倒丛林里所有的树，
8: 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
9: 真想快点看呢。
0: 就是，我等不及了。
4: Hello, 卡罗斯，小克，怎么了？
7: 小克无意中听到个坏消息，莱德。
3: Yes, 有人想要毁掉整座丛林，改造成跑道。那个人开着汪汪巡逻车，车身都是猎豹的斑点。又是猎豹。
4: 卡罗斯，小克，我们马上就到。
3: 我们要怎么做，莱德？
4: 我们拿到了零件，机器狗已经装好了。狗狗们，来介绍全新汪汪巡逻车。

0: 全新汪汪巡逻车可以出动了，没有耍诈的坏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全新汪汪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糟了，汪汪，小心啊！
3: 看来这次的旅行要坐全新汪汪巡逻车了。

0: 可以连接到我们自己的车。哇哦！
1: 汪汪赞，
2: 你们通过自己的工作站就能协助执行任务，
3: 太棒了！
2: 现在大家抓紧了，机器狗，是时候该使用超高速装置了。
0: 启动我的撞锤，现在后退，要拉出最大的撞击速度。
4: 你最好快点，莱德，猎豹马上就要用力撞倒我们的猴子神庙了。
2: 我们就快要到了。谢谢你赶来接我们，莱德。
1: 对啊，这真是太棒了。
2: 不客气，这次的救援必须要快。
0: 我的天空之眼有了发现，莱德，放弹。
2: 那就是猎豹，我们偷溜过去就不会被他发现。机器狗，现在启动隐形模式。
1: 隐形模式？那是什么，伙计？
2: 意思是我们看得到猎豹，但是他看不到我们。
0: 倒他时间到。
1: 啊！从哪里冒出来的？
0: 猴子神庙就算了，我就在这边做新的起点。我要把所有的树全都推倒。
5: 猎豹还没有放弃，莱德，他会撞倒半座丛林的。我们来不及一起出动，莱德。
2: 我们可以，因为有两个发射台。阿奇、毛毛，你们先来吧。
6: 汪汪队。

0: 和小丽，换你们。陆麻、小柯是下一组。好了，天天，准备好飞了吗？
1: 准备好了。水枪启动。什么？哇哦！哦，这些树已经倒下了。现在该去抓大鱼了。王，糟了，我的鱼逃走了。我得想办法赶走那些狗狗。
0: 一定要关掉那个声音。陆麻，用你的救生圈消除声音。啊，救生圈，
1: 它堵住了我的音箱。啊，要把这些树一棵棵的撞倒真是太花时间了。啊，那绝对是我见过最大的树了。如果撞倒那棵树的话，它就会把整座丛林都压垮。猎豹赢定了。
0: 快把脚回到车上来。扫描这附近，查出猎豹要去哪里。
1: 啊哦，这下惨了，看起来猎豹是瞄准正前方那一棵超大的树。
2: 我们要在它撞倒那棵大树以前阻止它，
3: 不然丛林也会跟着一起完蛋的。
0: 放心吧，它的猎豹巡逻车赢不了这辆更大更坚固的汪汪巡逻车。机器狗倒退到它正后方。启动后方摄像机，

0: 点小力，伸出拖钩。
1: 摸到了，
0: 机器狗用力全开。
1: 啊！他们拉住了我的破罐车。那我就陪你们玩玩吧，猎豹巡逻车，动力全开。
0: 我们必须把所有动力都转移到汪汪巡逻车的引擎，我数到三就一起按，这样做就能把所有的动力都传送给超高速引擎。
1: 没问题，莱德。
0: 3

0: 车。哦，
1: 我好不容易抢来的宝贝奖杯，
2: 猎豹，
3: 没办法，两个都救啊！
4: 狗狗们，你们知道怎么做才对，我们必须救猎豹。小克，你一定行的。
5: Sure thing， 莱德，没问题。钢索。

0: 旧的汪汪旋螺车。
1: 谢谢小克，感觉我又赢了一次，双赢。
2: 谢谢莱德，你和汪汪队拯救了整座丛林。
3: 不用客气，要是又有耍诈的猎豹想要撞倒你的树，就大声呼救吧。
4: 哦，很好，我没有错过。哦，你在这儿，堂妹，这张放在我的剪贴簿里会很棒的。
0: 快点带我离开这里。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2: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6: 小丽，哇哦！啊，我们要怎么把轮子拿出来？灰灰，试试看你的新工具怎么样？
7: 就这么办啊！延长器，酷哎！
6: 说得好，现在上一点胶水，
7: 就跟新的一样。入。
8: 小心点，毛毛，胶水还没有干呢。你怎么知道？哦，糟了！<笑>哎呀呀，你真是个小可爱。<笑>
9: 说的对，韩丁娜先生，我这些得奖的郁金香当然很美了。
8: 别误会，我刚才说的小可爱指的是这个，我的胡子。
6: 你说什么？
8: 而且待会儿随时会有摄影师来这里帮我拍封面照，要放在这本帅到爆胡子杂志上，因为我可是拥有全世界最帅胡子的人。<笑>当然了，<笑>你的胡子只不过有一点点歪而已。哼，不要听他胡说，小可爱。不过你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歪，我稍微修一下就行了。哦，在哪里？ 这个东西应该有启动的开关才对。哦，糟了，希望我没修掉太多。啊，我的胡子不见了！哦，你在哪里呀，小可爱？不，不可以，那不是玩具，那是我的胡。快，小猫咪们，去拿下来！

0: 小猫咪们，怎么我没胡子你们就认不出来了吗？是我呀，看。你们不肯帮忙，那我就去找会帮忙的来。
1: 继续拉呀，
2: 成功了、
1: 很好，终于不再粘住我的鼻子了。
3: 毛毛，
1: 糟了。
0: 莱德，是我。
4: 韩丁娜先生，你怎么不太一样？是剪头发了吗？
0: 没有，听着，我的小可爱被困在高高的树上，我够不到。
4: 你的小可爱？
5: 他肯定是在说小猫咪们。
4: 哦，不要担心，韩丁娜先生，没有太高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卡车没有粘住
3: 毛毛。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的一只小猫咪被困在树上，我想应该是小猫咪吧。总之要靠我们把它救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上去救小猫咪，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阿奇，我要你带着网，以防小猫咪摔下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汪汪队，我的小可爱还困在那上面，而且我的摄影师就快要到了。
1: 放心吧，哈迪娜先生，我和狗狗们会救你的。那个要救的难道是你的胡子？
0: 当然是要救我的胡子啦，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1: 但我没问。好吧，毛毛，把那两撇胡子救下来吧。
2: 马上去，莱德。
1: 来，
2: 云梯。真是奇怪，不只有两撇胡子，他怎么、在动、我来救他们。哇，我
1: 救得好，阿奇，
2: 而且救了两个。你好，毛毛虫，我说你是胡子真的很抱歉。
0: 搞什么，那我的胡子现在要怎么办？哦，别光坐着不动，非去追呀、
1: 没关系，韩蒂娜先生，我们会搞定的。天天，我要你找一只衔着胡子的乌鸦。
3: 狗狗要飞上。等等，你刚才是说胡子吗？
4: 我找到乌鸦了，莱德。
1: 跟着那只乌鸦，天天。
4: 请问一下，乌鸦小姐，可以请你把那两撇胡子还给我吗？要不我们来交换，你会不会想要很棒的？
0: 是啊，谢谢你注意到，天天。
4: 我等等，我不是那个意思。糟糕，现在我要怎么拿到胡子？
2: 好了，先生，你要带纸胡子，还是让我帮你画一个？
0: 画一个好了。
2: 哇哦，亚历克斯，你画得比真

0: 胡子还好。啊？为什么是紫色的？
1: 跟帽子才搭呀。
2: 呼叫莱德，我想跟着飞到农夫艾尔车上的胡子，可他开进隧道，我就跟丢了。
3: 他肯定是要去树林，我们马上就到。
4: 快点，莱德，在摄影师来以前，我一定要拿回我可爱的胡子才行。
0: 那是谁？啊，
4: 那个是摄影师。哦，可是我还没有做好拍照的准备呀，我不能再等莱德了，我得自己想办法去救我的胡子。我来啦，我的小可爱。我这胡子是挺帅气的。
0: 他没停下，莱德，农夫艾尔应该没看到我们。
3: 那我们只能自己去拿贝提娜身上的胡子了。毛毛，用你的水枪。
5: 好啊，把那胡子冲下来。喂，水枪启动，正中目标。哦，又跑掉了。莱德，胡子现在掉在了古威夫人的车上，
3: 快掉头，狗狗们。
4: 哎，那是我的。
3: 哇，快弄掉，快弄掉。
4: 等等我，我的小可爱！这一次我不会让你跑掉的。哦，可恶，画上去的我就没办法捻胡子了。
3: 韩丁娜先生，等等！
4: 太好了，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拿回我的小可爱。这样看，你戴可能比较好看。哦。糟了，
0: 他好像卡住了，
1: 我们得移开石头带他出来，
6: 但是我们不能进去，可能会把熊吵醒的。
3: 我们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助。好了，灰灰，用你的新工具去搬石头。
6: 延长器。
0: 快点，走这边。
1: 你没事了。
4: 我没事，但是我的胡子还在那里面呢。
3: 我们还没有放弃，灰灰。
0: 知道了。
4: 哒哒，我的胡子。哦，我实在是太想念你了。
1: 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4: 啊，这真是太帅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莱德，真的不知道。
3: 不用客气，韩丁娜先生，要是你又遇到麻烦。
4: 我知道了，我会大声呼救，现在我要去拍照了。
1: 莱德，
6: 你猜怎么了？
1: 摄影师刚才看到我们非常激动，他邀请我们也一起去拍照。
4: 什么？可是你们几个又没有胡子。
1: 现在有了，
7: 嘿嘿嘿。
0: 好了，大家听着，说狗狗胡子，
8: 狗狗胡子，
4: 狗狗胡子，汪汪汪汪汪队，
6: 掌教趣味屋。
9: 快看，小可爱，等火车把最后的游乐设施送来，嘉年华就准备就绪了。我等不及想玩所有的游戏，去逛刺激又好玩的趣味屋。我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游戏乐趣。
3: 我想你们狗狗可能会想先练习丢玩具蜥蜴的游戏，再去嘉年华。
1: 好，谢谢莱德，
0: 我也要玩。
1: 看我的，
0: 刚
1: 靠近了水桶。
0: 好帅，我猜你会赢得可爱的小玩偶。
1: 要是我赢了，就送给你，小丽。
0: 谢谢阿奇，可自己赢会比较好玩。
6: 那我试试。
3: 当然可以了，准备好，预备。

特技迷们，大胆哥丹尼要在这里尝试最新最棒的极限运动，没有雪的单板滑雪。干嘛要等到冬天呢？我拿了我的旧滑雪板，在上面加了人类已知最滑溜的东西，香蕉皮。以前竟然没有人想到过可以用这招，现在看我试滑一下。我需要再爬高一点。还好我戴了安全帽。也许还得再加点香蕉皮，真好吃。我吃了64根香蕉，还是觉得香蕉好吃。

0: 怎么会这样？火车卡住了，我现在最好呼叫汪汪队。
1: 差一点就掉进去了，求你当个听话的玩具蜥蜴。
2: 哇吼，你成功丢进去了。
1: 这不能算是我丢的，但谢谢你路马。
3: 火车司机艾德，一切都还好吧？
0: 莱德，我恐怕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我在运送嘉年华的设施，拖板车却卡在隧道里了，我现在完全动不了了。
3: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卡住的火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5: 我猜蜥蜴都喜欢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火车司机艾德告诉我，载着嘉年华设施的火车困在隧道里了。
2: 那小朋友们都会很失望的，
3: 狗狗们也会失望的。
1: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火车抵达露天场地。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钻孔机把隧道弄宽，让火车通行。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叉车把嘉年华的那些设施搬回原位。
4: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哦，这个时候卡住真是糟糕，所有居民都在等我。
1: 不会有事的，是哪里卡住了？哦，我知道怎么会卡住了。小丽，能把隧道弄宽一点吗？
2: 然后拯救嘉年华，没问题。哦，钻孔机。
1: 我们把货物推回原来的位置，火车应该就可以通过了。
3: 马上呗！
0: 汪汪队，你们是最棒的。
2: 这样可以吗，莱德？
1: 很好，小丽，拖板车也差不多整理好了。
3: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去搬。
4: 过来，你们一定要看看这个。
3: 我看起来歪歪扭扭的。
2: 我也是，干嘛拉长着脸，莱德？
1: 因为我的腿变短了。
2: 短腿哪里不好了？
1: 全都绑好了，可以走了。我们就待在这里，

0: 确保东西不会乱动。
1: 我会把这里收拾好的。
0: 火车司机艾德，我们都上车了，我们去布置嘉年华吧。
2: 也许该再加一根香蕉。
3: 哦，还是算了吧。
2: 等等，我知道了，用我最信赖的迷你火箭推进器，这个能提供我所需要的速度。哇！走，小心，我在上面。哇！我得飞起来，胳膊扇快点。
4: 是丹尼，
2: 大胆哥！
0: 小丽，你去追丹尼，确保他的安全。
1: 我马上就去。
4: 来哥，
0: 别担心，灰灰，我们会救你的。天天，我需要你去救灰灰，要快。
5: 狗狗要飞上天了！
2: 哇，这不是我计划中的特技表演，但是老实说，坐极限茶杯好刺激。
1: 最好赶在那个大盒子前面追上丹尼。
4: 哇，糟了，前面有一大堆树。
2: 是很酷，可早知道我就不吃那么多香蕉了。真的非常好玩，这条路到底通向哪里呀？
5: 上方，但还是没有看到灰灰。
0: 记住了，它是踩在趣味屋的镜子上。如果灰灰能用镜子反射阳光，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了。灰灰，你可以用镜子反射阳光吗？像信号那样。
4: 我试试，但是我得先把镜子翻面。
5: 夹子。
4: 现在要接住阳光，天天寻找我的信号。
5: 灰灰，我看到了，我现在就来接你。哎，钩子，
4: 我在这里，天天。
6: 天哪，真是太刺激了！
5: 莱德，我救到灰灰了。
0: 做得好。现在去救丹尼。
2: 连我都觉得这太高了。小丽，救命，我在这里。
1: 坚持住，我看到你了。哇哦，哇哦，有我在别怕。刚才好险呢，
2: 真是险极了。谢谢，
1: 不客气。现在就把这东西送回嘉年华吧。
7: 你看到我在照趣味屋的镜子了吗？我的腿歪歪扭扭的。
0: 我看到了，
4: 盒子里的小丑害我跳得好高啊！
0: 嘿，谢谢。
8: 谢谢你才对，没有汪汪队，嘉年华就办不成了。
0: 不客气，要是你的火车又卡住了，就大声呼救吧。你们两个去过趣味屋了吗？真的非常好玩。
4: 不用了，莱德，我们不想再做刺激又好玩的事情了。
2: 对啊，也不想吃香蕉了。

0: 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寄萃。

0: 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奇的水行鞋，哇！夏天的第一天，我们要确保它的安全。
9: 小心，趴下！
8: 呼，救得好，天天。
9: 呜，你在干什么？
8: 等着看吧。
10: 毛毛，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挖过头了。
8: 难怪我觉得你们都变高了呢。
11: 哇哦，毛毛，你真的很懂什么叫做埋头努力挖。
12: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漂亮的贝壳？
13: 你看这一个就非常棒吧。哦，
12: 这可不是海边的装饰品，那是海龟。这只小海龟看起来迷路了。
13: 哦，我想这个小家伙肯定是从海龟岛来的，我们要送他回家，马上。
12: 要把小海龟送回他的家可能会很辛苦，因为海龟岛四周有一圈岩石。
13: 不用担心，兄弟，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
14: 海龟岛？哼，我从来没听说过。
12: 那是座完全没人去过的小岛，就在雾底市外海不远处，那里可是海龟的地盘。
14: 在雾底市附近的一座荒岛，我应该占据它，然后将它命名为潮湿雾底岛。
8: 那是哪一种章鱼啊？我觉得应该是章鱼狗。
13: 看呐，我的最新发明，我研究这个研究了好几个月了。
12: 哦，好炫的鞋子，法兰索瓦。
13: 我来介绍我的这双水行鞋，看好喽。
12: 哇哦，那双水行鞋真是一个神奇的发明啊。
13: 我们开船到海龟岛附近，然后我绕过石头走在水面上，带你回到家乡的岸边，怎么样啊？
12: 这主意真是太妙了，我们去开比目鱼号。
14: 只要有了那双水行鞋，我就会是第一个登上海龟岛的人，然后我就可以宣布那座岛是我的。

0: 小猫咪们，痒痒时间到。不可以，这样好痒啊！海龟岛我要来喽，还是应该说潮湿无敌岛呢？
1: 别闹了，小猫咪们，来，快来吃点美味的海鲜点心吧。
0: 哦，谢谢你用鱿鱼干及时救了我，兄弟。可是我的水行鞋去哪儿了？
1: 那个爱管闲事的韩丁娜偷了你的鞋，
0: 而且他不知道要怎么使用。我们要快点呼叫汪汪队。爱的，韩丁娜先生拿走了我的水行鞋，而且他现在要去海龟岛。
2: 那双马力超强的鞋很难操纵，韩丁娜可能会伤到自己。
0: 没有水行鞋的话，我就没有办法送这只海龟宝宝回自己的家了。
3: 别担心，救援马上就到。没有太疯狂的水行鞋，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4: 来得及我们。
5: 到了，妈妈，小心！
6: 我虽然塞在水桶里，但是我没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拿走能在水上行走的鞋，现在他出发去海龟岛了。在海龟岛四周是危险的岩石，他可能会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用抓取夹帮忙把韩丁娜先生从水里救出来，
2: 开始行动吧。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翻开岩石，让我们登上小岛。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开始装载机器狗。

0: 现在我已经抓到诀窍了，在水上行走真的是太简单了。我已经看到了潮湿无敌岛，有陆地。这鞋子脱不下来哦。哦，我的小脚就肿起来了，需要按摩一下。哎，有了，我在这里第一个要造的就是潮湿无敌岛脚底按摩馆。不脱了，我先来宣誓主权。我现在宣布这座岛是潮湿无敌岛。这座岛实在是太美了，应该在这里造个豪华度假村。没错，名字就叫做圣寒丁娜。我的头怎么那么痒啊？到处探索害得我好累呀、我还是先去睡一个午觉吧。走开，我是你们的新管理者，尊重我一下。
1: 莱德，找到韩丁娜了吗？
2: 我们追踪到他了。海龟宝宝怎么样了？
3: 他很喜欢乘坐比目鱼号，对不对啊，小东西？
2: 太好了。
0: 什么？站住！竟敢挪动你们的管理者！你现在是我的岛民，我命令你立刻停下。

0: 里就是海龟岛。
1: 快看呐，它有了新的座驾。
2: 我命令你停下来。
0: 露马，拉住它，免得它撞上岩石。马上去。
2: 救命啊！
1: 钓到了，现在就送你到陆地上。
0: 我们需要支援，毛毛，现在马上来海龟岛，
3: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毛毛，用你的水枪帮忙移动韩丁娜先生。不是，
3: 水枪启动。
2: 哎，小心，我细皮嫩肉的会受伤。
0: 露马，韩丁娜先生需要充气垫，马上来。不是，充气垫。
2: 不敢看啊！啊，好痛啊！我还要造治疗屁屁酸痛的潮湿物体水疗管。
1: 我马上就把这些岩石搬开，莱德。
2: 造主题乐园也不错。哦，我要去韩丁娜乐园。什么？有人想要跟我抢小岛？哦，你别想！回来，你这个偷旗子的家伙！我的岛上有一个洞，哼，我可没批准能挖洞。还有那些蛋，不过倒是可以做煎蛋卷。
1: 离开时，我再把岩石放回去，莱德。
0: 好主意，小丽。我们不想改变海龟的栖息地。现在，韩丁娜先生在哪里？
1: 在那边。
0: 快来，狗狗们！这里看起来像是海龟产卵的洞。不。海龟妈妈不喜欢韩丁娜先生在她的洞里。小丽，用你的吊车。
1: 知道了，莱德。
0: 你要坚持住，我们会救你出来的。快点，先生。
2: 完了，看来那个庞然大物不喜欢我。快来救我出去！谢谢你们把我拉出来，汪汪队。和那只大海龟在一起，真是糟透了。
0: 不用客气，韩丁娜先生，要是您又深陷困境，就大声呼救吧。
2: 快带我离开这可怕的小岛，我已经不想要它了。哦，这双鞋倒是可以留着。还是算了，而且这鞋子太吵了。
4: 又快到了法兰索瓦。
5: 太好了。不用了，谢谢天天。我可以走回去。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

0: 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末将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
2: 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鳕鱼
9: 是蛇还是鳕鱼？
10: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
1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小丽，你是怎么做的？
13: 我只是非常非常的，小心！
12: 哎呀，好险呐！
13: 哦哦，
12: 糟了！
14: 伙计，看我玩一招翻板！
13: 哇吼，这招汪汪赞！
14: 换你试试，只不过你要接住。哇，伙计，你太厉害了！
13: 对不起，邮递员先生。嘿，谁把太阳挡住了？
15: 哦，你可怜的袋子。
16: 哦，天天，不用感到可惜，这个袋子用了很久了，也差不多该换新的了。
13: 袋子里面有东西，好香啊，好像是香蕉，还有椰子。
16: 有一封信夹在袋子底部的内袋里，这简直是大灾难，这是很多年前寄给马乔丽夫人的信啊。谢了，毛毛，要不是你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发现的。我马上把它送过去吧。拖了这么久才送到，我真的感到很抱歉，马乔丽夫人。
17: 没关系，是我朋友哈利根·奥凯寄的，走到哪儿都能闻得出他香蕉椰子防晒霜的味道。
12: 飓风哈利根吗？真不敢相信。
13: 你听说过他？
12: 伙计，他可是最强的翻板运动员，是一名真正的浪行者。
17: 我曾是冲浪冠军，而哈利根是一名翻板运动的高手，但是后来他去寻找大浪，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15: 现在有了。
17: 哈利根说，他找到了一个小岛乐园，有最棒的浪，他希望我能去找他。
13: 在哪里？我没有看到回信地址啊。
16: 从邮票来看，我推断这封信是从熔岩礁岛寄来的。
17: 不知道哈利根是不是还在那里，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12: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
17: 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一直想着要去冒险呢。
13: 没呢，
17: 收拾行李，我们要去旅行。熔岩礁岛，我们来喽！
15: 哇，太棒了吧！
16: 真的？然后你怎么说的？哦，哇，那个。

0: 没听过的声音是什么？听起来像……哦，我的天，那座海底火山随时都有可能会大爆发的，得赶快离开会受影响的地区。哦，可是我不能丢下我的小鱼朋友们。比目鱼号呼叫汪汪队，海上求救！
1: 嗨，阿宝船长，你看起来很担忧。
0: 没错，莱德，有一座海底火山让我很烦恼，我怕鱼没法在火山爆发前逃走。
1: 船长，请你快点安全离开，我们会照顾那些鱼的。没有轰隆隆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毛毛，小心！
4: 嘿嘿，浪来了，但狗狗倒了。
3: 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必须撤离鱼群。在熔岩礁岛附近的一座海底火山马上要爆发了，还好这座小岛是座荒岛，所以
5: 不好了，莱德，那座岛不是荒岛。马乔丽夫人带着梅娜现在正要去那里找一位老朋友哈利跟奥凯，
1: 那么这就是场更大的救援行动。我们会需要毛毛，你驾驶快艇找到马乔丽夫人和哈利根，通知他们火山要爆发了。
3: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你用灯光和潜水设备潜入水底查看火山，然后把鱼群带离火山，
3: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开始装载机器狗。

0: 个就是熔岩碉堡。
1: 毛毛，跟你上来，
2: 我会找到马乔丽夫人。
3: 冲！冲！冲！冲！冲！
0: 这就是阿宝船长给的坐标位置，火山应该就在附近。去吧，阿奇，
2: 一定很好玩，我还从来没有赶过鱼呢。
3: 阿奇，冲！冲！冲！冲！
0: 真想快点再见到哈利根，还记得他的口头禅吗？答对了，哎嘿嘞，可呼啊！意思是我们走。毛毛，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我们发现这附近有一座海底火山，就快要爆发了。
0: 糟了，哈利根！
2: 我会找他，你和梅娜。哦，好吧，那我跟着你。莱德，我找到火山了，火山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4: 找得好，阿奇，你可以撤离鱼群吗？
2: 快点，小鱼们，现在该走了。莱德，我还需要点时间。
0: 小丽，开你的工程车到水底钻几个洞，帮火山释放一些压力，这样应该能让阿奇多点时间。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冲！冲！
5: 小丽！
3: 冲！冲！冲！
2: 我没有看到飓风哈利根，
0: 你闻到了吗？
2: 是香蕉和椰子。
0: 防晒霜，哈利根就在附近。
2: 就能释放一些压力，就像放掉大气球的气一样。不过撑不了多久，最好快一点，阿奇。我想到一个主意，哇，绞盘！成功了，小鱼跟过来了。
4: 做得好，狗狗们，快点回来。那个隆隆声和小岛上的大火山有关联。
0: 我们必须在火山爆发前帮助毛毛和其他人。
6: Hello， 狗狗。

0: 维纳是你吗？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但如果你在这里……
1: 你好，哈雷根，我收到你的信了。
0: 哦，马乔丽 ，How are you？ 你好吗？
2: 哇，好多蒸汽！哈雷根先生，我是毛毛，你必须跟我们走。
3: 维纳，鹿宝贝儿，别跑！
0: 哦，
2: 哎，小心，很烫的。
0: Thank you， 毛毛。马乔丽，那我们就在小岛的另一边汇合。
3: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每次都那么刺激。哈利根，维纳，
2: 莱德，有一只浣熊逃跑了。
4: 毛毛，我们马上就到。天天到小岛上方帮我们盯着。
5: 狗狗要飞上天了。

0: 封哈利跟奥凯，我的天哪
1: ！Hello， 是马乔丽和毛毛的朋友，他们需要 help 帮助。
2: Help 马上就到，奥凯先生。
3: 埃德，我已经看到梅娜了。
0: 糟糕，小岛上的火山爆发了。哎呀，梅娜遇到大麻烦了。毛毛，帮我把这棵棕榈树挪过去。
4: 他们在干什么？
0: 我见他们该不会是……
1: 没错，他们要去冲浪了。
0: 啊啊哦、抓紧了，毛毛，我们要飞起来。
4: 树会烧起来的，
0: 我得想办法跳过去。
4: 用尖帆怎么样？
0: 我很久没玩过这招了，不过我可以试试。
4: 耶！好棒，
0: 成功了！
4: 太棒了！现在看起来，火山好像又睡着了。
0: 谢谢你们赶来救我们。
1: Thanks 你的帮忙。
2: 不要忘了，要是又有轰隆隆的火山破坏你们的团聚，就大声喊 Help！
1: 我很庆幸马乔丽收到我的信，
0: 晚来总比不来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孙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躲起来的大象。
1: 好，狗狗们，我们用扫描仪帮助卡罗斯拍动物的照片。
2: 扫描仪准备好了，
1: 机器狗现在启动隐形模式。
2: 莱德，你说的隐形是什么？
1: 就是把我们的汪汪巡逻车隐藏起来。我们找到动物，但不能让他们发现。帮助卡罗斯和小克拍下动物的照片。小克，卡罗斯，我们可以开始了。
3: Thank you very much, my friend.
4: 莱德，有一些巨嘴鸟小可爱在树梢上飞。
1: 好眼力，天天。卡罗斯，有一群巨嘴鸟往你那边去了。
0: 卡罗斯在上面。
2: 我的热追踪屏幕上有个很大的东西。
0: Yes, 就在树丛里面。
3: A white tiger.

0: 莱德，我的声纳侦测到丛林里传来重重的踏步声。
1: 小克，知道是什么发出这个声音吗？
2: Something very big， 非常大的东西。
3: 我还听到了泼水的声音。
2: It's the elephants， 是一群大象。
0: 这肯定会是最棒的照片。
4: 哦，是茉莉、快乐和诺诺。
3: 莱德，我们可以去看大象吗？
1: 好啊，机器狗，放下斜坡。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才不会把大象吓跑了。
0: 大象是被什么吓到了吗？
3: 啊，不，是蜜蜂，大蜜蜂。我想它一定是蜂后。
0: 它的嗡嗡声把大象吓跑了。大象很怕蜜蜂。
4: 可是大象的体型可比蜜蜂大多了。
0: 它们跟大家一样，不想被蜜蜂蛰。大象的象鼻和耳朵非常敏感，
2: 被蛰到肯定会很痛。
4: 它为什么绕着那棵树飞？那里一朵花也没有。
0: 它可能是在替它的蜜蜂朋友找新家。
3: 你觉得拍蜜蜂照怎么样呢？
0: 好主意，小丽，看看他要去哪里。小克，
2: 哎呀呀，看看裂开的蜂窝有这么多蜜蜂。
0: 只要保持安静，不靠近他们，蜜蜂就不会伤害我们。
2: 蜂后在干什么呢？
0: 他在跳摇摆舞，他用身体指路，告诉其他蜜蜂要飞去哪儿。在那边，
2: 水坑就是在那边。万一蜜蜂要在那个地方造新蜂窝呢？
0: 那么大象可能不会再想去那里玩，也不会想去喝水了。我最好呼叫莱德。嗨，卡罗斯，怎么了？
5: 我们发现掉落的蜂窝。蜜蜂现在飞往大象的水坑，要在那里造新家。蜂窝造好后，恐怕大象以后就没有喝水跟玩的地方了。
1: 别担心，没有太吵的蜜蜂，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

0: 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嘿，汪汪巡逻车在哪里？
3: 机器狗解除隐形。
2: 我没看到有这招。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有蜂窝摔坏了，蜂后飞了出去，想要找新家，但是它的嗡嗡声把水坑旁的大象吓跑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做一个蜂箱，蜜蜂们可以把它当做新蜂窝。
1: 绿色代表走，
0: 还有天天。 我要你去寻找大象，我怕它们会遇到麻烦。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体型那么大的大象怎么会这么难找呢？
1: 哈喽，灰灰，准备帮蜜蜂造新家了吗？
2: 我早就准备好了，卡洛斯。
3: Me too，
4: 我也是。
2: 这些旧木箱很适合当蜂箱，别丢掉，再利用。哦，锤子，啊，多功能工具。完成，现在要怎么让蜜蜂搬进去呢？
1: 我们拿一块旧蜂窝放进箱子里试试吧。
2: 交给我吧，钢索。

0: 成功了，莱德，蜜蜂已经搬进离水坑很远很远的新家了。
1: 太好了，现在只要找到大象就行了。莱德呼叫天天，
2: 有发现吗？
0: 有，看到他们了。
3: 他们还在跑，看起来还是很害怕。
1: 知道了，天天，我们会跟着你，试着追上大象的。
4: 象可能快要遇到一个大麻烦了。
5: 是哪种麻烦啊，伙计？
4: 猴子神庙的麻烦。
0: 不行，小可爱，不能到那里面去。莱德，大象全都跑进神庙里了，
3: 我想他们是想躲起来。
5: 猴子神庙里面全都是密室，还有地道，他们可能会被困住。
1: 先救他们出来就不会了。各位，我们快点赶去神庙。阿奇和小克进入神庙，带那些大象出来，我们会从车上监控你们。
5: 马上去，莱德。
4: 没事了 ，Elephant， 我们来帮忙了。
6: Rock， 扩音机。
7: 茉莉、泰勒还有诺诺，
8: 请跟着我回你们的水坑去。
1: 你的热追踪扫描仪上看到大象了吗？
5: 嗯，在你们正前方有大象的形状。阿奇，
4: 我们前方只有墙壁啊，
5: 大象可能被困在墙壁后面。石头可能就是开关。
1: 小克、阿奇，你们找找看地板上的圆石头。
5: 找到了，哇哦，
4: 大象在这里。
9: 你们别激动，
4: 模板门。

0: 出不去了。
1: 灰灰，你可以用 X 光扫描仪帮他们找出路吗？
2: 我的扫描仪显示那块石板后方有一条可以离开的秘密地道，
1: 看起来上方还有一条绳子连到墙上的开关，你看到了吗？小

个。Yes， 肯定是那个。钢索。

0: 小丽、毛毛准备好出动了。
1: 汪汪队，走！
0: 小丽，清空地道。毛毛，把你的水枪准备好，做一条滑溜溜的斜坡。让我们帮助大象离开这里吧。
2: 小克，我们要你把钢索勾在那块石板和汪汪巡逻车的拖钩上。
3: 没问题，莱德。钢索，
0: 现在让我们的大朋友站在石板上。
4: 快去啊，去捡香蕉吧。
0: 毛毛，现在用水冲地道的地板。机器狗，巡逻车挂倒档，开始后退。真是好险呐、
4: ！Good， 没有密封的水坑，
5: 谢谢你们的帮忙，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需要移动大动物或小动物，就大声呼救吧。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7: 都是山哥惹的祸。
0: 就快要到营区了，狗狗们，
8: 好期待呀！
9: 有小香肠好吃，
10: 棉花糖夹心饼。
8: 希望我们露营的时候天气都很好。
11: 我来查我的天空之眼。糟糕，看起来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莱德。
0: 别担心，天天，那些乌云是往大岩峡谷那边去的，我们找远一点的地方扎营。机器狗，计划有变，带我们去温纳牧场附近。
10: 满月时月亮看起来真的很大，
11: 难怪野狼会对着它叫。
10: 你是说像这样？嗷嗷嗷！这是狼在说：“嗨，月亮先生，夜灯调暗点儿。”毛毛，你最会分辨动物的声音，那是哪一种生物？我不知道，也许那是火星人。
12: 你们好，伙伴们，唱歌的是我，温纳先生，一位爱唱山歌的牛仔。You're the go go who，
0: 唱得真好，温纳先生。
12: 谢谢，我学唱山歌是为了可以娱乐来我餐馆的客人。可是很奇怪，温纳夫人叫我练习时，离她还有她的动物们远一点儿。弹着我的吉他，唱着歌，这是一种幸福。我就是喜欢唱山歌，有的狗狗呼。好了，我现在得赶快走了，我要去找一个回声很棒的峡谷进行练习。再见。

0: 天哪！野狼的叫声太可怕了，而且很近，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1: 晚安，露营狗狗们，明天还会更好玩的。嗨，文纳先生，
2: 莱德，我在大岩峡谷练习唱山歌，结果一群野狼开始追着我跑。惨了，他们越来越近了。
1: 糟糕，文纳先生，你的手机掉了。文纳先生，文纳先生，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嚎叫的野狼。

0: 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我们明明是来露营的，结果变成了营救。

0: 些狗狗们，
1: 机器狗跟着信号到大岩峡谷去，温纳先生的手机就掉在那里，有野狼在后面追他。
2: 野狼，可怜的温纳先生，
3: 暴风雨就是往大岩峡谷的方向过去的，
1: 所以我们必须快一点。温纳先生可能就在距离手机不远的地方，
4: 嗷嗷鹦鹉，
1: 找到手机就能找到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们需要一个内部和外部小队。阿奇，我要你用汪汪巡逻车的扩音机呼叫温纳先生，帮我们在漆黑的大峡谷找到他，
3: 包在阿奇身上。
1: 然后需要你路马用你的声呐追踪温纳先生唱山歌的声音，
2: 开始行动吧。
1: 接着是外部小队，峡谷里面有很多岩石，所以我需要小丽，你驾驶工程车分开可能阻挡我们救出温纳先生的大石头，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毛毛，因为你是动物沟通方面的高手，我需要你告诉那些野狼离温纳先生远一点。
5: 嗷呜嗷呜，
6: 野狼语言意思是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怪怪小野狼，请你们走开，快走。
1: 温纳先生的手机在那里，这是没有看到他。
2: 好吧，阿奇，用扩音机叫温纳先生开始唱山歌。
1: 那我喊了，温纳先生，希望你能听见我，请你大声的唱山歌，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到你。
0: 拉伊拉伊乌拉里里，我在这里呀，伊爱维乌。啊！每次我一唱，他们就嚎叫，他们好像以为我是他们的狼老大。也许我可以偷偷溜过去。快点，汪汪队，尤杜雷拉伊乌！
2: 有没有锁定温纳先生当前所在的位置？
1: 声呐显示有很多被大石头反射的声波，看起来那座峡谷里真的非常吵，
2: 回声可能会让每一个声音都变得更响。它到底在哪里？
1: 这些声波显示山歌传来的方向是那边，但它身边有野狼。
2: 做得好，路马，该把那些野狼赶走了。毛毛，走东南方进入峡谷，温纳先生和野狼就在那里。
3: 知道了，我会叫他们走开，就像这样。嗷呜！
0: 糟糕，好像又有狼来了。哦，看来狼找到老大了，能安全离开了。啊，糟了！

0: 做得好，毛毛，听起来野狼把你当成狼老大了。
1: 我想你说的对，我来带他们离开。
0: 毛毛，这招有用，我现在去救温娜先生。温娜先生，我是小丽，你在哪儿？
2: 我被困在大石头后边，可是嘘，山哥哥嚎叫的声音会造成岩石滑落。
0: 莱德，我们有麻烦了。
3: 听到了，小丽，路马的声呐显示声波变得特别大。
4: 我们还遇到了一个问题，莱德，我们一直想要避开的暴风雨差不多就要来了。

0: 我们要在峡谷淹没以前奈温纳先生离开那里。小丽，试着把那块大石头搬开。
1: 莱德，这块石头太大了。
0: 继续努力，小丽。
2: 莱德，看来毛毛是狼群的老大了。你看这个，
0: 做得好，毛毛。噪音，有主意了，毛毛带你的新狼群上汪汪巡逻车。
3: 是夜汪，
4: 好吧，走这边，朋友们。
0: 阿奇，把扩音机准备好，我们要用声音轰炸坏坏的大石头。
4: 狗狗们，他们是我的新朋友，野狼、野狼小姐和小野狼。
5: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阿奇，启动你的扩音机，我们把喇叭对准那块大石头。
4: 小丽，温纳先生，捂住你们的耳朵！摇滚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扩音机准备好了，麦克风打开，音量调到最高，可以嚎叫了。
4: 听我数，一二。哦，
0: 你的超声波真的可以震动那块大石头。
7: 成功了，
0: 快跑，温纳先生，趁峡谷还没被淹没。机器狗带我们离开峡谷，超高速倒退。
8: 野狼怎么会在这里？
4: 放心吧，我们是朋友。
9: 谢谢莱德，狗狗们还有野狼朋友，你们用超大声的嚎叫救我离开淹没的峡谷。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唱山歌又惹上麻烦了，就大声呼救吧。
9: 当然是一比卡呀，没问题。一嘟噜噜哒哒哒一。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救失控的快车，
5: 一切看起来都很棒，狗狗们看起来是不是很棒？咕咕鸡，
6: 这肯定会是最棒的重新启用仪式。
7: 对，铁轨已经修好了，火车又可以再穿越晕晕城峡谷了。
4: 想快点看到火车司机艾德和老晕晕城快车，
5: 一切都准备好了，
8: 现在就只差火车了。
4: 希望火车别迟到哦，
8: 希望火车别被晕晕尘卷抓住了。
4: 晕晕尘卷是什么？
8: 是出现在那峡谷的可怕东西。很久以前，人们想在那里打造小镇，却被追着他们像风一样快的东西吓跑了。
4: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8: 未知生物，外星人，怪物。
4: 怪物？
8: 没人知道，但是开拓者把他们称为晕晕尘卷。要是听到可怕的哨音，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在追你了。
7: 哦，是火车来了。
5: 哦，好了，大家做好准备。在这美好的一天，我们欢迎。
4: 停下来！
8: 看来晕晕城快车变成失控火车了。
7: 大家不用担心，没有太快的火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9: 莱德需要我来。
4: 我不应该想追火车的。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7: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晕晕城快车神秘地通过火车站，我们必须追上它，查出它为什么没有靠站停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问火车司机是怎么回事，
4: 包在阿奇身上。
7: 还有天天，我要你飞到前面，确定铁轨上没有动物或者是落石，失控的火车遇到他们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6: 狗狗要飞上天喽！
7: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火车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机器狗让巡逻车以最高速前进。准备好了吗？
6: 好了嘞。

0: 扫描仪查看火车头的内部。
1: 没问题，莱德。
2: 火车司机艾德不在火车上。
3: 哦，糟了，他发生什么事了？
0: 难怪火车会失控的往前冲，没有人在驾驶它。
3: 可是莱德，火车司机艾德去哪里了？
0: 机器狗，现在减速，灰灰，扫描整列火车。
1: 知道了。

0: 上乘客也不见了，车上一个人都没有。
1: 伙计，大家去哪儿了？
2: 也许是被冤冤柴犬抓了。
3: 莱德，前方的铁轨有个大弯，火车的速度这么快，可能会飞出去的。
4: 现在就得让火车停下来。小丽，用你的电磁铁让那列快车慢下来。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灰灰，你和我上火车去拉刹车，带上工具，我怕控制器出故障了。
0: 绿色代表，哦，这一次绿色代表停。
5: 我们得
2: 贴上电磁铁。

0: 灰灰，自动驾驶。莱德，火车就快到转弯处了，现在就得把它停下来。
1: 谢了各位，交给我们，
2: 刹车在这里。
1: 做得好，灰灰，现在该去找那些乘客了。
3: 出事前确实有乘客乘上了这列火车，我找到了车票、书，甚至还有野餐篮。
2: 那大家去哪里了？
3: 想查真相，就只能再走一次火车走过的路。首先，我们带火车回车站去。
2: 我们怎么才能让火车掉头呢？
3: 不用，倒退就行了。灰灰，来放开刹车吧。

0: 我就知道交给汪汪队没问题。
1: 嗨，朋友们，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些乘客，马上就回来。
2: 看来他们是要回到晕晕城峡谷，哈哈，祝他们好运。
3: 开始空中搜索，寻找失踪的乘客。
4: 有什么发现吗？天天，
3: 前方有个东西。
4: 是不是晕晕城卷呢？
3: 我看到书和一条毯子，有人来过这里。
5: 莱德，记得我们在火车上找到的篮子吗？有毯子和书的，也许乘客们是停下来野餐了呢，
4: 然后就被晕晕城卷抓走了。
6: 机器狗，送我们去那里吧。我们马上就到，天天。
3: 莱德，你听到了吗？
4: 是晕晕城卷又来了。哇，
7: 糟了，他们抓了天天。
3: 我没事。我看到晕晕城卷了，
5: 是未知生物。
4: 伙计，是外星人吗？是不是怪物？
3: 不是你们说的那些，他们是旋风，是不停旋转的沙尘暴。
4: 你是说旋风？那没有怪物可怕吗？
3: 但是旋风还是很强。莱德，我看到附近有小木屋，我要过去看看。我找到乘客了，他们都躲在小木屋里。哇，但晕晕城卷让很多岩石和大石头挡住了通往小木屋的路。
6: 我知道了，天天，
0: 让大家上汪汪巡逻车会比较安全。哇哦，那些旋风非常强，幸好我们已经快到小木屋了。小丽，到了那儿你就出动工程车把大石头搬开，这样才能让乘客安全坐上汪汪巡逻车。
4: 我马上去。云云城卷，我现在已经不会怕你了。好了，各位，再坚持一下。
2: 真高兴见到你，
8: 谢谢。

0: 好险呐！就快好了！
1: 不好了，小心啊！
0: 救得好，机器狗！我们走吧。
1: 好了，大家都上车了。
2: 机器狗，我们现在可以全速前进了。
3: 离开峡谷的路一路顺畅。
1: 怎么样，看到了吗？那些晕晕尘卷是未知生物、外星人还是怪物？
0: 看到了，但他们只是小小的旋风。
1: 我停下火车让大家野餐，但是晕晕尘卷出现，还推动铁轨上的火车，火车就跑了。
4: 火车头已经修好了，莱德，晕晕尘快车已经准备好可以发车喽。
1: 太感谢你了，灰灰，谢谢莱德。狗狗们，你们救了火车。
2: 不用客气，不要忘了，要是你又觉得头太晕了，就大声呼救吧。
0: 快看，我变成晕晕尘卷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
5: 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这些新的树秋千好棒啊，伙计们！
1: 好棒啊！
2: 对呀，小克，你和卡洛斯真好，还帮我们挂这些秋千。
3: Thanks， 谢谢。
0: 秋千很好玩的，
4: 是好玩。希望古威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样开心。
0: 欢迎，很高兴你们能来这里。现在换谁玩花朵了？
5: 我，
6: 令人期待。
7: 估计有一点点紧张，他从来没玩过花锁，
6: 你也没玩过对吧，古威夫人？
7: 那个，老实说我没有。
0: 所以我们才找你加入我们的树梢徒步者，很好玩的。
8: 古威夫人，很好玩的。来，我帮您扣上安全锁。
7: 谢谢卡洛斯。咕咕鸡，别往下看。
6: 放心吧，古威夫人，你会掌握诀窍的。
0: 对呀，只要扣上去，然后滑。好了，再做一次安全检查。嗯哼，很好。你们到最后一个平台时，应该能正好看到美丽的 Jungle Sunset 丛林的日落。
6: 哦，多么美好啊！
0: 我们滑吧。See you later， 待会儿见喽。哇哈！很棒啊，梅娜！
6: 嗨，小曼，嗨，兰迪！
7: 不敢看，还是偷看一下好了。哦，天哪，这个景色太壮丽了，咕咕鸡！
6: 这才是人生。
0: 记住，要补充很多水分。
7: 是啊，你说的对，在树林里飞是挺好玩的。
0: 哦，这是小毛茸。
7: 小毛茸，
6: 没错，他是毛茸茸的小弟弟。
7: 小弟弟。我真是幸运。糟糕，别再来了。鸡是你在打呼吗？咕咕鸡，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如果刚才不是您呢？有黑豹。
6: 好吧，既然被困在树上，那就顺便欣赏风景好了。天哪，我一点也不想看到那个东西。
0: 我到处都看不到古威夫人和迪丽，我最好呼叫莱德。哦，糟了，梅娜，能帮我把手机捡回来吗？梅娜，别闹，不，让我来打。梅娜，
9: 梅娜，梅娜，把手机举高点，我才能跟莱德说话。
0: 哦，嗨，马乔丽夫人，滑索课程还顺利吗？
9: 现在情况一团糟，小毛绒跳上树枝，把迪丽、古维夫人还有我弹到丛林各处，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0: 别担心，马乔丽夫人，我们马上就到。没有迷路的滑索游客，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0: 莱德秀来。
11: 我本来想荡过来的。
12: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毛绒在调皮捣蛋，结果不小心把古威夫人、马乔丽夫人和迪丽奶奶弹到丛林各处。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克，我要你荡过丛林，依靠你的听力找到迷路的滑索游客。
11: 我手机

0: 要是跟着滑索走，就能找到迷路的滑索游客。我是浣熊梅娜，还有马乔丽夫人。Hello， 嗨，莱德，找到马乔丽夫人和梅娜了。
1: 做得好，小克。他们在哪里？
0: 沿着小路走，有两棵很高的树，树干交叉，像是字母 X。
2: X 就是目的地，明白了。萌萌，看看云梯能不能伸到那里。
3: 好的，莱德。啊，云梯。云梯伸得还不够高，你能爬下来一点吗，马乔丽夫人？
4: 可以，还好我带了方便好用的开衫毛衣。
2: 猴子们，别玩那些控制器。
3: 我没事。
4: 哦，好痒啊。
2: 那些猴子再闹下去，会让马乔丽夫人抓不住的。
3: 我来帮他。
4: 哦，谢了，毛毛。他们再闹下去就要闯祸了。
3: 不客气，马乔丽夫人。
4: 真希望能快点找到那两位，才能赶上看美丽的日落。
5: 莱德，我的声纳站接收到你附近的树梢上有沙沙作响的声音。
2: 我们走。
6: 把 X 光扫描仪对准路盲发现声音的地方。
0: 我看到东西了，其实有两个东西，其中的一个又瘦又长，看起来像蛇。
6: 我们马上就到。
0: 我听到了，听起来像是歌声。
7: 摇啊摇，小蛇快快安睡，你若再靠近我会下坠。
3: 不好了，那条蛇太靠近迪丽奶奶了。
2: 是太靠近了，把网准备好。
3: 网。
7: 哦，谢谢毛茸茸的朋友。谢谢你，小家伙，
4: 做得好，狗狗们，我们救了两个滑索游客，还剩下一个。
7: 别担心，咕咕鸡，妈妈马上来，我救你下来。嘘，我们可不想吵醒大猫咪，对吧？
0: 哇哦，听起来像是一只大猫，
3: 也许是老虎，也可能是黑豹，
0: 还有一只鸡，那肯定是咕咕鸡，伙计们。莱德，我们找到咕咕鸡了，
6: 真是好消息。路马，
5: 也许没有那么好，它好像距离丛林大猫有点太近了。
6: 好吧，所有狗狗到汪汪巡逻车集合。
2: 狗狗们，我们要救出古威夫人，而且不能吵醒大猫。机器狗，启动隐形模式。
7: 别往下看，别往下看，我救来了小可爱。
3: 嗨，夫人，别担心，我们来救你了。
7: 谢天谢地。好了，我的心肝宝贝鸡，我们走。
2: 机器狗，我们必须快点引开黑豹，用扩音机播放动物的声音。

0: 高兴你们掉进来。啊，Sunset in the jungle， 丛林的日落，
1: 太美了，
2: 好漂亮啊！
0: 好棒，伙计们！
3: 汪汪队，谢谢你们让我们安全来到这里看日落。
0: 不客气，要是你们又被困在树梢上的话，就大声呼救吧。
4: 我想小毛绒也想让你帮他挠挠背。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苏哥大叔，苏哥大叔，苏哥大叔，我们队里有一只母羊早产，从下半夜到现在还没有生下来。
1: 哦，
0: 偏偏兽医又不在，只好麻烦你这接稿能手去跑一趟了。
2: 行啊，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
0: 太好了。
3: 龙梅、玉柔，
4: 哎，
3: 过来。
4: 阿爸，啥事儿？
2: 我到跃进队去有点事儿，你们先把羊放到摊里去。
4: 好。
3: 过一会儿我就来找你们，你们要好好放羊。
4: 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头一回放羊。
5: 妹妹，你记得吗？去年我丢了一只小羊羔，阿爸一定要我找回来。
4: 哎，阿爸说，公社的羊一只也不能丢。
5: 我们不但不丢羊，还要把羊喂得圆圆的、胖胖的。
4: 那阿爸一定高兴。

容，你看，这草不好，羊吃不饱。姐姐，

0: 数，不用数，反正你说的不对。
1: 那么你说是多少只？
0: 我说呀是684只。你看，我们有300只母羊，每只母羊肚子里都有小羊，白母白子嘛。你想，384加300，不正好是684只吗？对吧？
2: 你算得真好，过不了几年，

我给你接着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好吗？姐姐你看，我把书也带来了。

0: 祝贺你们呢，又是一台三高。哎，多亏了你来一趟啊，真得好好的谢谢你呀。哎，都是集体的事儿，谢什么呢？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今天中午前后，有一股强大的暴风雪，大家要赶紧做好准备。
2: 我得赶紧走了。是啊，快回去吧。改天再来喝茶。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今天中午前后有一股强大的暴风雪，有一股强大的暴风雪。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今天中午前后有一股强大的暴风雪，大家赶紧做好准备。

裙。好，你快把靴子穿上，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早饭前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

天中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喂，
1: 我是巴图。
0: 嗯，
1: 我们这里的兔群都已经回来了，就是苏格尔家的龙梅和玉荣放的那群羊还没有回来。
0: 嗯，
1: 我们已经把人都组织好了，马上就去找。
2: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和羊群找到。
0: 嗯，
2: 我通知其他生产队协助你们。
1: 好，我们一定把孩子和羊群都找回来。

只要我们不离开。

0: 这么大的风雪，300多头羊乱跑，别说两个小孩啊，就连大人也没办法。
1: 羊是免不了受损失啊，只要孩子能快些找到，快找吧。

0: 什么地方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离家很远很远了。妹妹，你饿得厉害吗？
0: 嗯，姐姐你呢？
1: 不要紧，能顶得住。妹妹，我们能坚持，对吗？
0: 哎，我们能坚持。
1: 妹妹，我去看看前面的羊。易容，你看，灯光，
0: 是灯光，
1: 灯光，有人家了。易容，我把羊群往灯光那赶，你赶快去找人来帮忙。
0: 好。

0: 你还是到那家人家去暖和暖和再来，我来守着羊。
1: 不，留你一个人，羊却要跑散的，你难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

0: 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1: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往哪儿跑？
1: 果然是元宇宙体验啊，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居然一点也不痛。
0: 那是因为你压到我了。
1: 原始人，
0: 把他们都抓走。
1: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这是违法的。
2: 不许伤害小鹿，
1: 伤害野生动物也是违法的。
0: 哪儿来的疯丫头，让开。我身饶命！我身饶命！
3: 我身饶命！
1: 我神！
3: 我身饶命！我
1: 身
3: 饶命！
1: 明明就是雷电击中大树产生自燃嘛！
3: 我身饶命！我身饶命！
0: 我身饶命！
3: 我身饶命！
0: 我身饶命！
3: 我身饶命！
0: 我身饶命！
3: 我身饶命！
0: 我身饶命！
2: 这是只有我知道的山洞，他们应该找不到这里。
1: 钻木取火，我来帮你。怎么还没出火？我可不能在这个原始人面前丢脸。摩擦摩擦摩擦。钻木取火，它不是个传说吧？喂，别费劲了，这根本不可能起火。啊！火，你怎么做到的？
2: 取火不能急，需要一点耐心和技巧。
1: Thank you.

0: 这里居然还有壁画。
1: 嗯，很久很久以前就在这里了。我们世界原本天地混沌，仙人盘古用一把斧子把天和地分开了。
0: 这不就是盘古开天吗？
1: 后来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撞断了不周山，天空出现巨大的坍塌。仙人女娲炼五彩石修补了。
0: 女娲补天，
1: 这你都知道？后面还有传说
0: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
1: 你对祖先的故事很了解啊。
0: 这些故事我可是从小就听过。
1: 不过祖先们留下这些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是什么呢？所以我现在是在上古时期，得尽快弄清情况。他们为什么抓你啊？
1: 最近洪水肆虐，大祭司想用小鹿去祭祀天神，我看他实在可怜，就带他逃跑了。
0: 啊，你的伤口愈合了。
1: 他可不是一般的鹿呢。啊，
0: 原来你是神鹿呀，你还会什么魔法呀？那是做什么的？
1: 这是我设计的农具，可以给粟米脱壳，口感比之前好多了。就是这个好像还有点费力。
0: 哈哈，这个简单，我们物理课学过。
1: 哇，轻松多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哈哈，这算啥，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1: 太好了，我要多弄一些，大家干活也能吃好点。
0: 啊，这个是干嘛用的？
1: 我发现这些山洞里的石头很特别，木炭烧过后会变成红色，而且更加坚硬。
0: 绿色？难道这些是铜矿石？我居然见证了原始人是如何发现青铜的，这在未来一定能上头条。
1: 什么？
0: 啊，没啥，或许你可以尝试用它们来制作工具，我想比木头更结实。
1: 有道理，治水需要更好的工具，我得回部落一趟。
0: 啊，你现在回去不怕那些人抓吗？
1: 部落的人不是每个都像大祭司那么糊涂，还有冥室里的雨。
0: 治水雨？大禹治水？
1: 你也认识雨？
0: 他可太有名了。我和你一起回去。
1: 小鹿，你躲在这里比较安全，我们会回来的。

0: 阿龙，你怎么回来了？快走！
1: 我回来找雨，有事想和他商量。
2: 什么事情啊？
0: 大祭司，
2: 让我也听
0: 听。大祭司来，大祭司，
3: 大祭司，
0: 大祭司。
2: 天灵灵，地灵灵，逃走神路惹神明，江下洪水涂炭生灵。
4: 切，莫名其妙。嗯，
2: 此女何人呢？
0: 她就是那个火妖，不仅烧毁了大树，还迷惑了阿龙。
4: 你胡说。嗯，
2: 难怪呀。来人，把他们拿下。
0: 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雨回来了，雨回来了，雨回来了。
1: 阿龙，雨，是雨治水回来了。
4: 啊，原来是治水英雄大雨。
5: 阿龙啊，你上次给我做的工具尺和绳真是太好用了。啊，大祭司也在啊。
2: 阿龙放走神鹿，扰乱祭司，我正要
5: 洪水肆虐，正是用人之际，把他留给我处置好了。
2: 治水是大事，可
5: 大祭司，你是想阻挠治水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阿龙，

0: 跟我走，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可眼下挖掘工具不行啊。
1: 我正是来和您商量这事。
2: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3: 哼，治水期限将近，期限一到，如果治不了洪水，他的下场就和他爹一样。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

0: 这或许真的有用，得找个懂行的人来看看。哟，雨来了，你们这是？
1: 伯伯，您经验丰富，看看这个。
2: 嗯，我听说有一种绿色石头和木炭一起熔炼，会变成极为坚硬的材料。
3: 对对对，这是铜矿石。
4: 可以融化成铜液，再浇铸到模具里制作成工具。这位小丫头好像知道的很多啊，看来我们得试试了。嗯嗯嗯。喂，住手！爷，你可别忘了，这可是你父亲搭上了性命才修建的。
5: 难道你觉得你父亲做错了吗？
6: 父亲错在不应该只围堵不疏通，就让我这个做儿子的代父弥补。
4: 你简直疯了！你把这堤坝挖了，那洪水顺流而下，整个部落就……
5: 你是不是治不了水，就想把所有人淹死？
7: 太可怕了！
5: 这水越积越多，大坝终究会有围不住的一天。只有开渠引道，分散积水。 才能从根本解决洪水泛滥。我已决，出什么事儿，我与一个人承担。开挖！
8: 是。是是

0: 多少次，挖多少次。
1: 不行啊，我们的工具根本动不了这些石头。
2: 我劝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以免给部落带来更大的灾祸。
1: 鱼
3: 鱼
1: 鱼！
4: 阿龙，
1: 我们成功了。
4: 这是
1: 这里四，上为垒，下为四。如果我们把四换成这种，就可以对付那些淤泥了。
4: 摸起来确实很硬，是火烧的吗？
3: 我见证了上古文明的进步。
0: 此物果然好用，我们需要大量制作。
1: 我的山洞里有的是材料，只是光靠火炉的炉子可能来不及。大祭司不是有个大大的祭坛吗？
0: 祭坛可是大祭司的命根子，恐怕他不会轻易让出。
1: 我有办法，计划成功了，开始行动。

0: 哎，这么多年了，哎，可恶！看你妈哪跑！
1: 请大家抓紧撤离，很快就要下大雨了，下游会很危险。

我能叫起大地，对，哎。

0: 些明白那些壁画的意思了。
1: 哦，
0: 我们的祖先是想告诉我们，只要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梦想终究会实现。

0: 感觉怎么样？
1: 你体验了什么呀？有没有变身？
2: 真是太酷了！我进入了上古时期，见证并参与了青铜工具的诞生，还协助了大禹治水。
1: 哇，那你也成了治水英雄了？
2: 不，我还是我，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就算在那个世界里，面对困难还是得靠自己的双手。
0: 时光寻迹真的太赞了，我们不仅体验了历史，感受了文化，还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责任呢。下次我们一起进入元宇宙，去探索更多有趣的故事吧。
2: 好主意，那你可要多积累点知识，别拖后腿呀。
0: 莫名，你又骄傲了。

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

0: 尚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了。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4: 这么
18: 做。
14: 会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
15: 那
18: 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9: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干
20: 嘛？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学，奖品是元宇宙体验机。跨越现实的冒险，这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而是科技所带来的真实体验。在这充满未知与奇迹的时代，
1: 这怎么玩？
0: 我也不得不回顾那些勇敢的先驱。没有了现代科技的便利，他们只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开启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历史一页。

0: 体验时光寻迹，时间不会被遗忘。
1: 什么家属？什么洛？你谁啊？
2: 我这是在哪儿？大巨喵！你别过来！
1: 我怎么变成一支钢笔了？

0: 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这是谁？
0: 不许调皮哦！
2: 王鹏，打球啊！
0: 啊啊，不了，指导员找我有事儿。

0: 这次任务非常特殊，你和你的几个同学需要先去北京培训后再去执行任务。培训之前，你们可以先回家看看家人，但是不准泄密。
1: 是，
2: 特殊任务，家书，通往回家的路，这些是我的任务线索吗？让我顺手。
3: 过年怎么吃饺子呀？来，多吃点。哼，鹏，你也吃啊。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咱妈包的饺子了。
4: 到了后，记得给你妈写信。
3: 那必须的呀。
4: 你小子，
3: 写什么信？
4: 出门饺子回家面。
3: 这次你哥又要出去了，等等，写信，回家的路，难道这是我要完成的任务？
4: 哥哥，你要去哪儿？去哪里？不能说，去干什么也不能说，我知道。妈，够了，不够，到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够了。还是这箱子能塞，当年我就是带着这箱子嫁到你爸家了。
3: 哎，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4: 哎呦，说你厉害呢，从一个普通工人干成了个劳模。来，这块表啊，你带着，出门的时候用得着。哦。
3: 哎呀，先放一边儿。来来来，哦，哎呀，你看你，这刚一回家，
4: 妈，哎呀，男儿志在四方，咱彭少干大事儿的，你是干嘛呢？
3: 来，跟妈说说，你要去哪儿？妈肯定不说。
4: 我，别问了。
5: 好，不问，等咱鹏啊把大事儿做成了再跟妈说。没有永远的秘密。他说话了，
1: 就你话多。他也说话了。
4: 这还叫话多呢？这叫觉悟。
5: 瞧，你不就跟着爸爸执行了几次任务吗？还真把自己当地下党了。
1: 地下党？
4: 你是谁？居然偷听我们说话！
1: 别误会，我不是什么好人啊！不对，我不是好人啊！不，我不是人！哎呀，我是说，我不是坏人了！
4: 不许跑！
5: 不许跑！
1: 啊！

0: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啦。
1: 你来自未来。
0: 那未来是什么样子啊？
2: 未来嘛，
0: 继续继续，未来还有啥？
2: 未来我们有神舟载人飞船，还有嫦娥号探月器、蛟龙号潜水艇。
1: 嫦娥？
0: 蛟龙？

都快险些活着报平安吧，说不定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0: 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什么地方啊？怎么像个大工地？哎，
1: 虽然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0: 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秘密任务，难道是研究
1: 大蘑菇？
2: 啊？
3: 什么？跑这么大老远来种蘑菇？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对，
4: 怎么可能？我就不相信出不来。
3: 不行

0: 全天这么算来算去，就能生出蘑菇。
1: 坚持住，把一切都交给时间，终将会有结果。不能等，时间不等人。
0: 不是，我是说那个人。
1: 啊，他跟着几个通宵了，你认识？
0: 这可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谁不认识啊？
1: 什么两弹？
0: 蘑菇？两弹一星？这些计算？难道是在研究原子弹？
2: 数据出来了。

0: 腿。
1: 哎，这可怎么办？
0: 不要气馁，没有过不去的坎。
2: 对，坚持住，把一切都交给时间，终将会有结果。

不对，晚点，我还没体验造原子弹呢。

0: 呸呸！哎，这么恶劣的环境要待到什么时候啊？哎，
1: 这造原子弹真不容易。
2: 哎，你不是来自未来吗？这原子弹到底造出来没有啊？
3: 当然造出来了，
0: 那什么时候能好啊？啊？
1: 哪天来着？哎，我考完都给忘记了。
2: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
4: 找到了，在那儿。太好了！
3: 我好像很喜欢对着月亮吹口琴啊。

0: 哥，听说咱们这次过来有重大的任务，咱们能成功吗？
1: 快了。
0: 快了？有多快啊？
1: 把一切交给时间，终将会有结果。
0: 哎，哥，掏心窝子话，你想家吗？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来，咱们先吃饭，今天改善伙食。
1: 哇，羊肉！
0: 来，这是藏族同胞们特地为我们送来的。来，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工作，为国争光嘛。
2: 你还别说哈，只要我这肚子里有油水，我能算他个三天三夜。哎，老邓，还有蒜吗？
0: 哟，你还挺讲究的，吃饱了继续干。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1000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贴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冰，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怎么样？出来了吗？
1: 对，怎么可能？
0: 我就不相信出不来。
1: 进去。在这儿我都看了那么多遍了，再算。
2: 就是，
1: 对，不能放弃。
0: 出来了，数据达到实验要求。
3: Yes，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0: 闻公告：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中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人员
1: ，Yes， 完美的体验，写信回家。
2: 王鹏，有紧急任务。啊！
1: 喂喂喂，每次都这样，就不能写完再去吗？

0: 他找什么呢？
1: 估计走得急，写了一半的家书给落了。
0: 什么？那可是我的任务啊！
1: 看这么急呀、啊，估计又有一场硬仗要打。
0: 哦，不不不不不，这个体验已经非常好了，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1: 很多事情啊，都是身不由己的。
0: 停车！停车！停车！
2: 喂喂喂，这可是火车，能随便停吗？

0: 这么多年过去了。
1: 哎，是啊，这些年真是没有一刻的停歇。听声音就知道是你。
2: 妈。
1: 哎呀，怎么这会儿才到啊？
3: 出门饺子回家面，哥今晚吃面哦。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点儿也没变。
4: 变了，人老了，时间就是这么不近人情。
0: 记得上一次团圆饭吃的还是饺子。
5: 听说你回来，你妈天天扒门口盼星星盼月亮。
1: 妈，你不也一样？
2: 爸妈，我回来晚了。
1: 不晚不晚，你看看这都瘦成什么样了。
2: 我挺好的。妈，你还好吗？
1: 好，好。你看你这头发都白了。
5: 出去这么久，让给你妈写信写了吗？
2: 我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

0: 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猎豹队和盐湖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上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盐湖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呀。
1: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盐湖队的样子啊？
2: 哎，因为盐湖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1: 啊？
3: 对手还是很
1: 弱点？
4: 是的，
1: 我怎么没发现？
2: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盐湖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5: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盐湖走向胜利。
6: 进攻！进攻！

0: 可是叶灵自从进修以后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我怎么没发现？
0: 你没有看到后面叶灵的一次球也没进吗？猎豹队切断了燕翎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2: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了防守调整，鹦鹉队将球传给了燕翎。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燕翎，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1: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哎，可惜了，
3: 这个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
4: 你看，
0: 可惜受伤了。
4: 这什么情
1: 况？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在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1: 啊。你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1: 切，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
5: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玉林，这样下去。
6: 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5: 第一课？
6: 第一课，我教你们要抬头。
5: 抬头？
6: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5: 这个。
7: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6: 没错，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
5: 我们还有机会。
6: 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5: 真的还有机会吗？
6: 能做到吗？
8: 教练，我们能做到。
9: 我们能做到。
10: 我们能做到。
5: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
6: 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11: 前锋和后防双双变真的，何岸，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各位观众，猎豹队和鹦鹉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

0: 像是中后卫，
1: 加油！
0: 十二号叶林后撤到中场，与八号徐磊组成双中场。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野虎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野虎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2: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0: 啊，九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1: 野虎队加油！
3: 嗯，哦，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4: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让一个移动缓慢的十八号踢中后卫，
5: 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
6: 啊，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0: 好吧，希望野虎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看下半场哪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
7: 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金小雨，
5: 在。
7: 嗯，下半场你踢中后卫。
5: 好，
7: 由你来指挥野虎队的后防线。
5: 我来指挥。
6: 什么？谢小雨指挥？
4: 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7: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5: 是。
7: 叶林，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的缓冲地带。
5: 是。
7: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3: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
4: 啊！这季风不参与防守，这也太爽了吧。
5: 是啊，
7: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身上。
3: 我身上？
7: 嗯，
3: 放心吧，大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7: 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学会信任队友，学会毫无保留的合作，才是取胜之道。
6: 信任队友，来吧，防下对手。

0: 行云流水，配合的相当不错，可惜运气差那么一点点。李猛的守门员抓住机会开了一个大脚，直往野虎队的禁区逼去。李猛的队长跑过来接球，快速过掉接球，皮球射门。直接进球，非常精彩。美中不足的是，盐湖队的九号前锋再一次射门不中，给了对方一次毙命的机会。
1: 他可是我们安排在盐湖队的卧底。
2: 大家提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
3: 可恶，无论我怎么训练，就是没有办法破门得分。

0: 什么？
1: 姐夫，加油啊！哼，教练看走眼了，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0: 季风。季风，还记得你在机场上说过的话吗？
1: 机场，
2: 队长，你就放心去养伤吧。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
0: 我还等着你实现吹过的牛皮呢。去战斗吧，我相信你。
1: 队长，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吗？
0: 你值得我们信任，岩虎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一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
1: 队长，谢谢。
0: 好了，去继续比赛吧。来，我们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我们相信教练，相信季风，相信球队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岩虎队。
3: 岩虎队。
0: 我们是
3: 岩虎队。
0: 我们是
3: 岩虎队。
0: 去战斗吧，我在决赛等着你们。
1: 好，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彩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嗯，有奶父之风啊。
8: 来，大家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快乐。

0: 在龙榜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资格争夺战正在猎豹队和盐湖队上演。下半场一开始，盐湖队的防守陷阱设计虽然巧妙，但是盐湖九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反而被对方反超一球。这场比赛确实让人着急呀！
1: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2: 妈，你在医院好好养病，家里有我。
3: 只要你拿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奖学金。
4: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盐湖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5: 下半场的时间不多了，至少还要进两个球才能弥补我的过失。
1: 盐湖队加油！
6: 加油！
1: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2: 盐湖队没有退缩，进攻的气势越来越强烈了。
0: 季风带球越过了中线，可是他又将球传了回去。这次季风没有带球突进，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名猎豹队员冲上来围住了盐湖队十二号，他犹豫了一下，再次将球传回给跟上来的八号。哎呀，猎豹队十号突然插入，一个扫门断下球。
7: 来，
8: 峰哥，你别动，按原定计划防守。刘洋，你去右边路，杜明成，及时补位。

0: 这小胖子思路倒是很清晰，指挥得有模有样的，只可惜身体素质太差，再强的防守也不能得分啊。何教练，你的这个安排很意外啊。
1: 野虎队吸取了上次失球的教训，改变了策略，防守阵型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一号队十号虽然控制了球，但是没办法突破防线呐。他抵不住压力传球了。哎呀，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抓住了空档，再次抢到了球。
2: 野虎队加油！野虎队加油！
3: 他们的动作比开场的时候快了很多。
4: 啊，这些家伙防守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了。野虎队的教练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5: 加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赢。
2: 注意防守，快回城。好球。
1: 猎豹队十号再次冲了上来，一个滑盘拦截了对方的带球。两队依旧处于焦灼状态，足球还是被猎豹队控制着。面对野虎队的密集防守，猎豹队也无计可施啊。
2: 要急，专注进攻。
6: 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1: 要射门了，猎豹队再次抓住了一次射门的机会。
6: 猎豹队加油。
1: 足球被野虎队后卫十八号挡住，哎，球还有没有停？猎豹队九号再次补射，野虎队四号将球顶出，十二号，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抢先一步长传，哎呀，球被猎豹队五号截住，现在双方僵持不下，野虎队的防守井然有序，猎豹队要突破野虎队的防线，一下子还找不到突破口啊。十号，猎豹队十号齐宇又接近球门了。
4: 哎呀，又来了电梯球！
1: 射门！哎，
7: 快挡啊！
1: 猎豹队十二号冲了上去，挡住了。
2: 野虎队，
1: 猎豹队凭借全力突破的一球，还是被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拦住了。野虎队这一次做出了。队员配合得非常完美，好机会，看野虎队如何组织反攻。野虎队七号、十二号配合着向前突击。
4: 嘿，来吧，我等着你。
5: 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1: 十二号遭到拦截，他没有犹豫，直接把球传了出去。野虎队九号再次得球，直扑球门。
2: 野虎队加油！
8: 加油！
2: 野虎队加油！
4: 送球的又来了。
9: 不要小看这个九号，
4: 加油啊，
5: 加油啊，季风，
4: 加油！
0: 在这个时候，燕玲却收藏起了自己的锋芒，没有凭借个人能力强行突破，多次选择传球给队友，这小子不错。
1: 好样的，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7: 嘿，
1: 射门！射门失败，野虎队九号的射门还是被猎豹队队员干扰了。
4: 哎，你可不可以射准点啊？
7: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4: 哎呀，多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啊！
1: 裁判判罚角球，角球由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来发，这是因为射门技巧很稳定的球员，选择由他来发角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嗯，在阵地战中。

0: 何一个定位球都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角球能给盐湖队带来希望吗？
1: 休想进球！

0: 呀，谢小胖，脸部射门。谢小胖，你这叫深藏不露啊。
1: 没有啊，峰哥，那也是你的头球补射，我才补了个空门呀。
2: 谢小雨，你可以的，加油。
1: 我不过是运气好，脸比较大而已。
3: 脸部射门奇迹呀，烟火队终于把比分追成了2-2。猎豹队是不是感到了一些压力呢？关键时候到了，最后5分钟，看谁先打破这一僵局，率先进入决赛。
4: 教练，我还是很担心呢，我们能赢吗？
5: 决定这场比赛的有3个重要因素，准确的说是3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谢小雨。谢小雨虽然身体素质和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他是我们球队少有的几个能用脑子踢球的人。第二个人就是燕玲，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衔接中后场。第三个人就是季风，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3: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场上出现了激烈的碰撞，你能感受到双方球员必胜的决心。烟火队传球失误，猎豹队9号传球，哎呀，好球！烟火队6号控制球来了一个下底传中，哎呀，又被猎豹队抢走了。猎豹队夺得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射门！被烟火队门将拖住了。
6: 烟火队加油！烟火队加油！
5: 加油啊，小伙子们！
3: 烟火队12号叶玲拿到了球。
2: 给他吗？我还能相信他吗？
4: 你值得我们信任，烟火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去战斗吧，我相信你。嘿，嘿，
7: 嘿，传球啊，燕玲啊！
3: 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他抓住了，射门呀！传球了，关键时刻叶林竟然传球了。

12号界里并没有带球强攻中路，而是将球传给了机会更

0: 带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干嘛？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烫死了。
1: 这一笼可以了。哎，燕玲，回学校了？
2: 啊，是啊，葛叔，早上的外卖我都送完了。
1: 啊，来来来，进来歇会儿啊。
2: 谢谢葛叔，我还要去训练呢，接下来的比赛很重要。
1: 燕玲啊，听说你们岩虎队已经打入决赛了。
2: 是，这次我一定要拿到最佳射手。
1: 你可以的，葛叔相信你。
2: 葛叔你忙，我先去学校了。
1: 加油啊，燕玲，一定要拿下最佳射手，葛叔支持你。
2: 没问题的，葛叔再见。
1: 再见。这小子又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又要送外卖，还要参加足球比赛，真厉害。我看到了足球未来的希望。

嗯。

0: 记得吧，就是这一记射门完成了昨天比赛的绝地反击。
1: 小胖，昨天真的是我打进了这一记绝杀球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在做梦。
0: 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昨天那一记绝杀射门真是太漂亮了。你看，英姿飒爽，联盟杯官方微博都选取了你的照片呢。啊，
1: 我看看，这是上新闻了呀。
0: 是啊，季风，你上新闻了。
1: 这红了。谢小雨，来，跟我来。
0: 哎呀，风哥又有什么想法了？
2: 这家伙终于有个踢球的样子了。哎，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3: 不错，你的脚恢复得很好。来，下来走走。放手去拼吧，你的脚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4: 太好了，终于可以上场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冠军拿回来。
5: 嬷嬷，是你的队友们帮你争取到了踏上决赛绿茵场的机会。
4: 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回报我的队友。
6: 太棒了，队长归来，我们一定能拿下联盟杯的冠军。
4: 是你们的努力才让我有机会踏上决赛的绿茵场。
1: 不用那么客气啦，队长，我季风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带岩虎进决赛，岩虎就一定能进决赛。看我昨天那一记反败为胜的射门，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
2: 哎，又说大话了。
5: 明天就是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他们之间的胜者就会是我们决赛的对手。
7: 我们的对手很可能是银龙队，他们是本次联盟杯的卫冕冠军，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在保留上届比赛核心阵容的基础上，这次又加入了新转学过来的超级前锋温宇安。
2: 温宇安，
8: 我正在 T11中寻找未来的核心，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7: 目前每一次比赛他们都是大比分获胜，而且温宇安的进球数紧追燕林，是燕林夺取最佳射手的最有力竞争者。
2: 我会赢的，最佳射手一定是我的。
4: 银龙队，
6: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4: 这一次

0: 我要把失去的冠军夺回来。不管是凤凰队还是银龙队，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银虎最强，见谁灭谁。
1: 银虎最强，见谁灭谁。
2: 银虎最强，见谁灭谁。
0: 嗯，
1: 这样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气势。明天我们集体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今天照常训练。
3: 是。

0: 峰哥，这个娃娃好像你啊。是你自己捏的吗？
1: 哎呀，我怎么会捏这种东西呢？哎呀，自从上一场比赛踢进了逆转的关键球，一下子成为了校园的风云人物，多了不少铁杆死忠粉呀。这是我的一个脑残粉，死缠烂打非要送给我的，我也是很无奈啊。
2: 季风啊，脑残粉是吧？很无奈是吧？
1: 甜甜
2: 天鹏，把我站住！
1: 天鹏，我错了，还不站住了！
2: 天鹏，
0: 那季风惨喽，
1: 服了。

0: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
3: 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3: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3: 什么事情啊？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3: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3: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4: 凤凰队。

0: 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1: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0: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1: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0: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1: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0: 好。
2: 银龙必胜，银龙必胜，银龙必胜。银龙必胜，银龙必胜，银龙必胜。
0: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3: 峰哥，现在是4-0。
0: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嘿嘿，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1: 季风，你看场上。

0: 比分牌。
1: 嗯。啊！天龙队进了四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0: 天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两场，一胜一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2: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加油！
1: 王牌杀手。温雨安。

0: 温宇安真的很厉害，
1: 这个温宇安真的很厉害。
2: 大家注意观察温宇安和程杰的对抗。
0: 哎，叫你说话。
3: 嗯，
0: 听，叫你说话。

0: 这个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
1: 不，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宇安太强了。
0: 太强了？
1: 嗯，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琳的贴身防守很成功。
2: 嗯，
1: 可是面对温宇安，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
3: 嗯，说得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4: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5: 身体素质？
4: 嗯，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宇安。
2: 妖刀温宇安，好霸气的外号。
4: 嗯，所谓妖刀的称号指的正是温宇安的两大特点，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地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
3: 嗯，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温宇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5: 感觉
3: 温宇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主动地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0: 对啊对啊，好像就是这样
2: 啊。
3: 这个就是温宇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宇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宇安在

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就在这一瞬间，温宇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宇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宇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温宇安的动作，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晃过。温宇安的腰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射门，他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他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九、十、十一。
2: 你就是叶林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2: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3: 哼。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哼。

0: 怎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
1: 哼。
2: 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
3: 哼。
4: 喂，甜甜，我才是岩虎的前锋，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看不起我吗？
5: 得了吧，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
4: 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

0: 在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亭上，太适合去抓蝴蝶了。让我去大自然里找一找昆虫吧。哦，那边还有两只竹节虫呢。哎，怎么不见了？在哪里呢？是不是在那里呀？瞧，树上有一只蚕蛹哦，让我去观察一下吧。

0: 原来他正在羽化呢。这是他第一次扇动翅膀，太有意思了。哇，这里有一只美丽的蝴蝶，这是一只虎斑蝶，又出来一只光明女神蝶。蝴蝶真是太美了。昆虫的世界多姿多彩，充满趣味，我要继续去观察更多的昆虫，探索其中的奥秘。
1: 我们的这个创意作品，我觉得跟直播的时候又升级了啊！你看我们的竹节虫，直播的时候也是有舞动的，但是我没太看明白，今天我才明白，人家是就是隐藏起来了，是不是？隐藏的被我们发现之后，然后就不动了，是吗？
2: 是的
1: 啊，竹节虫这个设计也很有意思，用到了我们经常用到的创意点黑衣人。然后我看我还发现了，哦，还发现了我们的这两个小朋友，你们背的这是什么呀？
2: 蝉蛹。
1: 那个蝉蛹是用什么做的呀？
2: 它是用瓦楞纸做骨架，用报纸填充，主要部件是饭桌上的菜罩。
3: 菜罩，
1: 就是妈妈给我们留饭的时候那个菜罩。那你能不能把它放下来？可以放下来吗？方便吗？
3: 重不重？
1: 放下来给我们看看。
3: 很轻，
1: 很轻，因为是菜罩嘛。
3: 对，
1: 你看
3: 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4: 像个小摇篮。
1: 对对对对，
3: 放个小宝宝，
4: 新生儿。
1: 对，就是我们哎，把它就变成了一个创意点。然后来，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羽化之后的。你再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看，
3: 翅膀能挥动，
1: 翅膀能挥动，而且它还可以再快一点，是不是可以？好，快！
3: 这是个机器人，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得给我们。

0: 还可以手动操作。哇，
1: 就是我们是利用了小程序、电脑程序编程。你看它是积木，哎，把这个编成了这个骨架，然后前边手里是直接电脑编的程序，直接让它可以翅膀扇动啊。还有什么来着？我看看，
2: 那个蝴蝶，
3: 蝴蝶，
1: 哦，蝴蝶，对，那个蝴蝶，我们当时直播的时候，可能只给我们看了一种蝴蝶，是不是？
4: 这个嘛，其实蝴蝶呢，就是只露出半边翅膀。嗯，为什么呢？其实那边是有镜子的，可以把半边翅膀给反光成
2: 一对
4: 翅膀。
1: 哎，利用镜子的原理，然后做一个创意点，给我们展示了好几种蝴蝶哈。那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们要用昆虫作为主角呢？
4: 因为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可爱的昆虫，而且我们宁波鄞州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昆虫学家，叫周瑶，他被称为蝶神。
1: 所以我们大美宁波鄞州，我们是科学家出现了啊，我们的人文也很厉害的，他们学校好像还有专门的这个课程，是不是？
4: 其实我们整个学校都会整出来好几个同创课程，
5: 整出来
1: 祖上是有东北人啊，你来说。
4: 但是能上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不多，这回上的就我们304班。我的荣誉感非常的强。哎呦，
6: 万物复苏了，小鸟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的飞翔，它时而落在树梢东张西望，时而翘首企盼，时而又拍打着翅膀。这时一只可爱的小懒猫爬上了屋顶，它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哦，今天的天气真好，我要好好的晒一晒。
7: 兔子拿了把牙刷，要为大象刷牙。牙好，胃口就好，吃饭倍儿香。
8: 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它梳着洁白的羽毛。哇，我的毛越来越少了。

0: 小，仿佛在告诉人们新的一天又来到了。
1: 小朋友们要早睡早起，好好学习。在沙漠里奔跑着一只鸵鸟，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有一对正在热恋中的孔雀，他们缠缠绵绵，情深意长。
0: 哎，这是什么东东？哎，哦，原来是猫头鹰。
1: 它滴溜溜的大眼睛仿佛在告诉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我的肚子饿了，要不再鼓掌的话我就要飞走了，谢谢你们。

0: 的创意作品哈。谁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有无人机然后有鼓配合的这个创意点是谁想到的？谁能来说一说？那你来说。
1: 这个创意点其实是我们的大队辅导员王老师想到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叫北航附小嘛，北航附小顾名思义就是以航为主要的，然后我们也是要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就加上我们这个中国鼓。
0: 那就是无人机这样一上一下的配合你们的鼓点，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能简单讲讲吗？
1: 就是我们这个鼓点是我们王老师原创的谱子，然后这个无人机呢就是配合着我们编程老师这个就是他们编程的这个程序来一上一下的飞的，配合着我们这个鼓点就非常显得有意蕴。
0: 就是提前按照鼓点把这个无人机的上下编好，然后输入电脑，到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鼓点来打就可以了，是吧？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2: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北航附小一个是五这样的机。
0: 说的真好。然后我看同学手里还拿着这个小行家，这个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航模老师就是编了一些中国的飞机，然后这里面都有，他给编成了一本书，发给同学们。我们学校最有趣的事儿，我觉得就是上航模课，航模课老师会给大家每人都发一张图纸，然后呢就类似于这样的，比较简单，大家都比较喜欢这种东西。
0: 那你是

0: 是航模社团的吗？
1: 是啊，我们航模社团跟普通学生上的那节航模课是不一样的。我们航模社团呢人比较少，也就30多个人，所以我们能够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
2: 那徐柳姐姐作为推荐官还有什么要向我们介绍？相信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也看出来了，这是一支非常专业的击鼓队，表演非常的棒。那今天呢我们的创意点是什么？创意点是融入了无人机。这无人机我觉得如果单独看的话，起飞降落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有那么神奇，但是今天伴随着我们的鼓点，就好像被鼓点唤醒了一样，这些无人机开始随着我们的鼓点翩翩起舞，我觉得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漂亮。而且学校厉害在哪儿？我们有一条自己的生产线，对不对？给同学们制造做这种航模的原材料。
3: 你刚才刚说一开头，我以为是带货节目开始。其实是一个表达我们学校有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的这么一个事儿。
1: 对，
4: 我们也很想获得。
2: 咱们学校是真的做到了，中国的航空航天从娃娃抓起。
5: 还有一套我们航模王老师自己设计的一套徽章。
6: 我手里拿的现在这个是 G20， 代表的是能力。哦，
2: 能力。然后下面呢？
6: 下面这个代表的是，它上面是运20，然后代表的是包容。然后这个是歼15，代表的是责任。下面这个是歼10，代表的是纪律。
7: 即将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丁俊晖和潘晓婷组合，欢迎你们。好，我们马上来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看到，首先出场的是潘晓婷。他将为我们表演的是排山倒海，推开高山，翻倒大海，漂亮。快看，丁俊晖已经登场。看到场上的蝴蝶形阵势，很多观众已经猜到他将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是魅力蝴蝶。哇，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精彩。好，潘晓婷出场，他为我们表演的是双子星座，漂亮！大家快来，一起向流星许个心愿吧。下面，丁俊晖将为我们表演超级精彩的台球接龙。

传人 ，Go Go Go！ 哇，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一起登场，为我们表演《满汉全席》。漂亮，大家一定被这阵势看得眼花缭乱。一想到满汉全席，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饿了？想起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了吧？什么情况？场上为什么只有一颗白球？他要干什么？哦，原来是潘晓平派往火星的特殊 UFO。我们来看最后一组表演，表演的名字叫做《穿越火线》。哇，一记精彩的贝克汉姆式舒缓的弧线，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完美。好，今天的表演就到这里，感谢丁俊晖和潘晓平，让我们在台球宝贝的精彩舞蹈中来结束今天的花式台球盛宴。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解说员东东，
1: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倩倩。
0: 金秋九月，桂树飘香，又到了东钱湖一年一度奇思妙想龙舟赛时间。
1: 这里是决赛的现场，东钱湖。通过航拍的镜头，我们看到三支进入决赛的队伍已静静等候在岳王庙附近。
0: 比赛正式开始了。

0: 可以看到三支队伍都在第一时间冲出了起始线，踩着鼓点奋力向桃竹方向滑起。
1: 今天的东城湖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欢呼声、呐喊声、尖叫声响彻云霄。
0: 呀，不好了，比赛才刚开始就发生了剧烈碰撞，三号船卡住桨动不了了。还好及时调整了过来，
1: 快看，刚刚是一号船领先，这会儿二号前护总终于又排第一了。似蛟龙出水，如百舸争流，穿过小普陀的湖心堤，直往福卷山脚下滑行。
0: 咦，二号龙舟队的速度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1: 呀，我们看到水道上突然出现了几只可爱的小鸭子。
0: 让我们一起为有爱的运动员们加油，为二号龙舟队加油！
1: 加油！齐头并进的三支龙舟队已经逐渐拉开了距离。终点站韩林老街附近早已围得水泄不通。
0: 现在湖面上是三号暂时领先，二号因为刚刚发生的小意外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一号也明显落后。啊，不好了，一号船上有一名队员落水了，那得赶紧下水救人呀。很遗憾，一号龙舟队中途不得不退出了比赛，
1: 场上的局势对二号船非常不利，非常不利啊。
0: 现在已经来到冲刺区，加油二号，
1: 冷静
0: 加油，
1: 冷静，
0: 最后五十米，最后五十米，冲啊二号，冲啊
1: 二号前湖龙舟队夺冠了。
2: 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东钱湖奇思妙想杯龙舟赛决赛的现场解说，
0: 我是解说员东东，
1: 我是倩倩，
2: 我们明年见。
3: 哇，谢谢谢谢东东。来来来，我们的同学们都到舞台中间来好不好，包括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看我们幕后有多少人啊。哇，做一下自我介绍，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4: 大家好，我是于金熙，来自东钱湖镇中心小学。哦，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钱湖镇中心小学的李一之。
3: 那为什么叫东东？那你的播音名为什么叫东东呢？
5: 我们俩的名字东东，我叫东东，他叫倩倩，因为东钱湖东倩。
6: 那不得叫钱钱吗？
3: 钱钱，那所以取的谐音叫倩倩，是不是啊？东钱湖，那应该有三个叫糊糊。
7: 我是
3: 解说员糊糊。这个龙舟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翻过来，翻过来，对，这个是怎么操作？你看它后面是有机关的，谁能帮你弄一下？
8: 把手，一只手按住这个亚克力片往上拉，哎。
9: 不好操作呢，它那个平衡很难。
3: 明白了吗？因为它三个，就是三组人，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它后面一动就全都在集体的划这个龙舟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想到要把龙舟赛作为咱们这个创意作品的一个主线的？你们说。
4: 因为我们的家乡东钱湖每年都会定期举办龙舟赛，
3: 而且有一个创意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利用航拍的视角，哎，啊，直接是，哎，我们就看到从天空中看到是什么场景。这个航拍的创意点谁想的？
4: 我们之前其实不是航拍的，但是经过几次比较我们讨论觉得还是航拍的感觉是最好的。
10: 我先说一个厉害的啊，就是刘慈欣先生有一部特别短篇的科幻小说叫《乡村教师》，里面就讲的说外星文明要消灭其他文明，但是他们有个标准，就是这个文明达到一定高度，我们就不消灭它了。这个文明达到的高度，在地球是怎么达到的呢？就随便找了一个乡村小学，这个乡村教师给孩子们上的最后一课，讲了牛顿三大定律，然后随机外星人考了一个乡村的这个小学的孩子，这孩子答出了牛顿三大定律，地球文明就被拯救了。今天我们这节目。就是用他所有的过程诠释了牛顿三大定律，有惯性、相对运动，用力改变物体运动的状态，三个这里边都有了，高级，
1: 高级，
10: 高级。
3: 我觉得你好像征服了其他三位推荐官。
6: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舞台上的人很多，那么刚才操纵龙舟的是一个小朋友完成的哈，那旁边这四个黑衣人他们在干什么？哎，
3: 给我们讲讲。
11: 我在举牌子到那个龙舟滑到哪里的时候就把哪里的牌子举起来。哦，
6: 你的任务是举牌子
9: 地标，你是，哦，
6: 地标。嗯，那旁边呢？
11: 我的任务是拉那根彩带。哎，
6: 彩绳。拉彩带的目的是干什么？
11: 就是可以在龙舟不动的情况下看起来龙舟在动。
10: 牛顿第三定律，
3: 彩带非常重要，
6: 对啊，
3: 就是靠拉彩带，我们展示龙舟
6: 的前行，
3: 对。

0: 不是牛顿三大定律才能说得出来啊、哎、
1: 是的是的。果果觉得这个创意作品怎么样啊？
2: 我先说点小细节，就是加上这个小鸭子，就像这个芝麻哥哥说的，它有人文，它有爱，就是最后没想到让了小鸭子之后他拿了冠军。
0: 原来我们看的时候没有小鸭子，
2: 所以就说你做了善事他就一定有好报。
1: 勿以善小而不为。
3: 一天到了，又是一年一度丹顶鹤迁徙的季节了，他们要从遥远的北方经历漫长的飞行，来到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你看他们昂首挺胸，仿佛在和风暖阳的伴奏下跳着欢快的舞蹈。

0: 两只白鹤，对不对？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林金涵，今年九岁了。
0: 那你一个人怎么演两只白鹤的？来，
1: 一只手臂是演一只白鹤，另一只手臂就演另一只白鹤。
0: 哎，我们看一看，两只白鹤在对话。啊，你是什么时候飞到鄱阳湖的？我刚来呀。对，我也刚来，一路飞行辛苦了。
2: 太好玩了。
0: 来，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小白鹤飞起来了。啊，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了，我们要离开鄱阳湖了。看我七十二变。

0: 装啊，你们穿的这个服装是什么朝代的？
1: 唐朝的。
0: 对，唐朝的，因为我们的创意作品名字就叫梦回大唐。那你们跳的这个舞蹈是什么类型的舞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西安有十三朝古都，我们踩着古典声来用舞蹈展现出唐朝的魅力。
0: 我们小朋友还自带提词的人来的，在旁边，对，唐朝的魅力，唐朝的魅力。看来大家呀，都是对自己的家乡特别的热爱啊，都想来介绍。那你也说两句好不好？你有什么要给我们介绍的关于西安的？
2: 在西安的大雁塔前方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
3: 从我们小的时候到现在，其实西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我们大雁塔可能没有变，但大雁塔周边的景观都变了。刚才我说我们这个节目有高科技，大家说没看见高科技，就是刚才孩子们讲的那音乐喷泉。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后面加上了音乐喷泉，晚上它就各种的灯光的配合，对不对？
0: 是吗？你去过多少次大雁塔？
3: 已经数不清了。但是大雁塔，关于大雁塔，其实很多孩子们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大雁塔为什么要叫大雁塔，不能叫大鸽子塔？
0: 为什么？
2: 不知道，
0: 因为和小雁塔是相对的。
3: 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吧，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就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文化它本来就是开放的嘛。比如说，传说说老子孔子见老子的时候送的礼物就是大雁，这是一种说法。苏武牧羊的时候，飞雁传书，用鸿雁来传书，也是一种说法。唐三藏法师西天。

子是形声字，本意是一种声类乐器。甲骨文和字展现了口吹排箫的样子。

合字演化至金文略有改变，笔势圆整，线条更显均匀，仍能看出一人手拿台箫吹奏的形象。

合字，程序金文字形笔画结构愈发简易规范，已能呈现左口右合的间架结构。

0: 直至楷体，和字已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谐和顺，恰到好处的含义。祝福祖国和谐美丽，繁荣富强。
1: 哇，哎呦，这个节目好有文化内涵呢，我都看得惊呆了。来给我们讲讲你们这个主要讲的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2: 讲了就是从甲骨文到现在呢，我们这一个文字的演练，然后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就是越来越智慧了，越来越聪明。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是蛇还是鱼？
9: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晚安。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火锅。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高子玉，我今年5岁半了。
4: 大家好，我叫张少棠，今天我4岁半了。
0: 哇，欢迎你。我们的主题是和摇摆有关的啊，
1: 摇摆。
0: 小朋友，什么是摇摆啊？来，摇摆起来，让我看看。左右摇摆，啦啦啦啦。哎，你们发现没有？摇摆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3: 很愉悦，很开心。
0: 所以小朋友在你不开心、很难受的时候，哎，试着这个摇摆起来，可能会心情好一些，是不是？
1: 一边摇摆一边说我很开心，
0: 我很开心。哎，除了摇摆以外呢，哎，还有一样东西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那就是美丽的鲜花。我们今天啊第一轮要做的是摇摆的鲜花。那我想问问小朋友，都知道哪些花？
3: 木兰花。
0: 木兰花这么厉害，知道木兰花。你知道什么花吗？
4: 百合花。
0: 也是我最喜欢的花。
3: 太阳花。
0: 太阳花
1: 就是向日葵花。
0: 太棒了啊。春天开什么花？
1: 迎春花。
0: 夏天开什么花？
1: 夏天好多花
0: 呀。池塘里有什么？
4: 小青蛙。
0: 小青蛙会跳在池塘里的什么叶子上？池塘里会有
1: 荷叶。
0: 荷叶开什么花？
1: 荷花。
0: 荷花，对不对？那秋天开什么花？
1: 桂花。哦。

0: 这个啊，金秋时节
1: 啊，对，桂花秋天的
0: 代表，丹桂飘香啊，你太有文化了。冬天傲骨的什么？
1: 梅花，
0: 腊梅啊。接下来呢，哎，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要做摇摆的花朵，怎么做呢？首先呢，拿出两根长长的纸条来举起来，像红果果一样啊，一个竖着，一个横着，哎。这个两头对接啊，就像这样啊，然后呢，其中一头盖过去，另外一头盖过来
1: 啊，就是这样来回折上，
0: 对，以此类推啊，来，叠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打开看一看它像什么，好不好？好，今天呢，啊，我们两两一组，好不好？做一个摇摆的小花园，好，比比看谁第一个做好啊！我要加快速度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好快呀！好，直到最后的这个位置呢，我们拿双面胶给它固定一下。在它的中间位置粘上双面胶，然后呢，把上面这个纸盖过去就可以了。好了，在头上，好，打开来一看，咚咚咚，像什么呀？像手风琴，
1: 像弹簧，
0: 像弹簧一样，是不是？哇，细细的、长长的，是不是？另外一张卡纸上面开始画花吧。

0: 事先呢做好了一些花园里的这个植物还有小动物，对不对？一会儿呢我们就把我们做好的小花粘上去，好不好？
1: 来吧，看看我的郁金香做好了，摇摆
0: 可以粘到你的小花园里了。
1: 好的，这是我们的小花园。
0: 对呀，我们都做好了，来，先看我们做的啊，这是我做的这个向日葵，这是小朋友做的迎春花，还有小蜜蜂和小蘑菇，让他们摇摆起来，非常的动感，是不是？
1: 好啊，来看看我们的摇摆花园，先转个圈圈。
0: 哪个是你做的呀，小咕嘟？
1: 这个郁金香。
0: 哦，好漂亮啊！
1: 而且我们是做的双面的，它是立体的。哦，我们让它摇摆起来，好不好？
0: 好的，晃一晃你们的小花花。
1: 好，晃起来。
0: 太棒了。非常的立体啊，非常的生动，是不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摇摆花朵的这个主题，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难度要升级了。大家可不可以做一个会晃动的动物呢？摇摆的动物。
2: 小兔子。
0: 好的。
1: 小企鹅。
0: 我们一起来做吧。
3: 神奇悄悄手，快乐动动脑。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
0: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难度要升级了，要做摇摆小动物，对不对？你打算做什么小动物啊？
2: 做那个可以跳
5: 小老鼠。
0: 小老鼠。我做小鸭子，嘎嘎嘎，小鸭子。你做什么呀？
2: 小兔子。
0: 小兔子，
1: 一蹦一跳，对不对？
0: 好可爱。小咕嘟吗？
1: 我也是蹦蹦跳跳的小青蛙，呱呱呱。
0: 太好了，动手来做吧，好不好？来，我们把提前画好的这个卡纸啊给它剪下来。哎，我们把小动物的这个头啊、脚啊、四肢啊都给它剪下来啊。剪的时候呢要有耐心，不要着急了啊。还记得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吗？小动物的身体就是要用什么来做呀？
1: 小弹簧。
0: 对，我做的是小鸭子的身体，你做的是什么小动物的身体呀？
5: 小老鼠。
0: 小老鼠。

0: 说的身体是吧？好，身体做完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固定起来啊？好，小鸭子的这个翅膀还有腿粘完之后呢，小朋友就会问了，那小鸭子的头怎么给它固定住呢？你看这样固定就不好看，不够立体，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纸条啊，折成三角形的形状，然后呢，固定在这儿，然后把鸭子的头呢固定上去，哎，就更立体了。噔噔噔噔，我的小鸭子做好了，摇头晃脑的小鸭子，可不可爱？
1: 可爱。
0: 噔噔噔噔，嗨。
1: 好可爱的小黄鸭。
0: 萌萌哒。好，你的小老鼠做好了吗？我看看。哇，好有弹力啊！来，让它晃动起来，好吧？哎，晃得很厉害，是不是？看谁的有弹性，来，嘟嘟嘟嘟，咚咚咚。两个小动物跳舞，好可爱。好，月月做的是什么呀？做的是什么？
2: 小兔子。
0: 哎，其实做小兔子非常的这个符合这个条件。为什么？小兔子是怎么样的？一蹦一蹦的，是不是啊？哇，好有弹性，你看。蹦蹦跳跳，小兔子的儿歌怎么说的？会说吗？小白兔白又白，学过吗？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对了，这就是小兔子啊。好，小咕咚，你的小青蛙做好了吗？
1: 哎，看看，已经搭好了。
0: 哇，小青蛙大嘴巴，是不是呱呱呱？站在荷叶上吃什么呀？
1: 吃露水顶呱呱。
0: 吃露水顶呱，吃蚊虫顶呱呱，特别好。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太好啦！哎，接着之前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回家以后你们也可以动手试一试啊！除了这个小老鼠啊、鸭子、小兔子、小青蛙以外，还可以做成什么小动物呢？
2: 太棒了！
0: 哦，长颈鹿，哎，长颈鹿的脖子怎么样啊？
1: 长长的，
0: 长长的，说得特别好。好的，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嗯、一起说，创意变
3: 变变。
1: 哇，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吧。
4: 大家好，我叫高明奇，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是这样的。小朋友们能猜到这是什么乐器吗？
2: 这是箫的声音，它像一段竹子，上面有孔，用手护着拿，按着这些孔就能吹出不同的声音。
5: 这是猿猴的声音，它的身体圆圆的，它长得像大蜗牛一样，这样吹的。
6: 这是葫芦丝的声音，它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乐器，它是由一个完整的天然葫芦做成的。它是这样子拿着的，然后使劲吹葫芦口，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7: 这是笛子的声音，笛子像一根小木棍一样，上面有很多孔，这样一吹一按就能发出声音。
4: 刚刚的声音是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它叫竹笛，我学习竹笛已经有3年了。小时候我看电视剧里会吹竹笛的人武艺都很高，竹笛的声音也是悠扬柔美，于是我便喜欢上了这门乐器，8岁开始学习竹笛。
1: 竹笛是用竹子制作的一种中国传统乐器，在很多中国民族乐队中都能看到它。它的笛身是用一根掏空的竹管做成的，中间可以分开，演奏的时候需要将两节连接起来。在竹笛上有很多孔，这些孔有什么作用呢？
4: 竹笛分为2节，上半部分有2个孔，分别为吹孔和磨孔。吹孔的作用是用嘴巴在上面吹气， 将气导入到竹笛中，使其发出声音。

0: 这个是模孔，模孔是用来贴笛膜，笛膜可以改变笛子的音色。下半部分这六个孔名为指孔，分别用左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进行演奏。我们一般是通过气息来控制竹笛的音量的。当我轻轻吹时，它的音量是这样的。当我用力吹时，它的音量就会比较大。竹笛的音调该怎么调整呢？是通过竹笛的六个指孔，全部松开，竹笛的音调就会高一些。而全部摁上，竹笛的音调就会低一些。双手交替抬起和落下，能够演示出不同的音。
1: 高明奇小朋友讲解的太棒了，接下来小咕咚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笛子的六个音孔有什么用处呢？
2: 堵住音孔可以改变笛子的音调，堵住的音孔越多，音调就越低。
1: 咕噜咕噜，答对了，小朋友们太棒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高明奇小朋友带来的笛子表演吧。

0: 谢谢大家。
1: 运动的时间到啦，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2: 小小运动，探险家。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哇，小朋友们快来看，这个身体像豹子，长着一张猫咪脸的动物是谁呢？没错，它就是可爱带着点凶猛的猞猁。猞猁住在茂密的森林里，它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爬树。猞猁爬树的本领比猴子还要厉害。我们一起来模仿猞猁爬树的样子吧，像图诺哥哥这样伸出双手，我们一起来爬树，爬呀爬，爬呀爬。小朋友们，让我们比一比谁先爬到树顶呢？加油，小朋友！爬呀爬，爬呀爬。我看到了，小朋友们做得非常棒。猞猁的弹跳能力也很厉害。哇，这么远的石头，它轻轻一跃就过去了，太厉害了。我们一起来模仿猞猁跳跃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做出跳跃的姿势，让我们向上跳，跳得再高一点，跳，落地的时候膝盖要弯曲哦。小朋友们做得太棒了。猞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猎手，他们拥有敏锐的视力和听力，可以轻松地找到隐藏在树丛中的猎物。当猞猁发现目标

时，他们会悄悄地靠近，然后突然出击，将猎物一把抓住。我们一起来模仿猞猁捕猎的样子吧，像图诺哥哥这样。

0: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10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奇趣博物馆，
9: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0: 小池，宋，杨澜。

0: 底。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拜拜桥地产。
1: 啊，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2: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3: 太棒了！

0: 行。
1: 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2: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3: 什么？
0: 退休？
4: 工作永远做不完，
5: 庞宽永远挣不完，
6: 忙忙碌碌忙不完，
2: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7: 是，
8: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9: 我看行。
6: 我要买枸杞。
10: 骆驼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11: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1: 为自己？
11: 对，我也想退休。
1: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
0: 我的工具箱，
6: 俺的水果，
0: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12: 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13: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12: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13: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14: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12: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13: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12: 你这个败家虫！
13: 停！
1: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15: 你的房子？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0: 什么？ 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6: 来了。
0: 您这是？
16: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0: 退休？
16: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11: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16: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0: 骆驼强要振作起来呀！
17: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11: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10: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18: 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19: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0: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18: 那我们买了。
19: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18: 好嘞，
19: 慢走啊。
20: 慢走。
19: 这些傻虫真好骗。又来了一个。
21: 欢迎欢迎
22: 欢迎欢迎，
19: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折。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21: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19: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
21: 好嘞，
19: 您慢走。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0: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17: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10: 这里可真大。
0: 熊二，别看了。
2: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哼，舒服多了。
17: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心熊了。
23: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0: 哎呀，这个熊啊，
2: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0: 看来只能上了。
17: 砍他！
2: 砍他！
17: 斩了！
21: 别跑！
23: 兄弟，俺来帮你。

0: 俺的头呀！
1: 别动！
0: 熊大，
2: 金克郎，你别乱来啊！
1: 再见了，
0: 熊大。
2: 熊二，不要！
0: 没事儿。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3: 到了，大白强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4: 白白乔他们来了，白白乔老板，白白乔老板，您可算来了，千万别被发现了。
5: 你是谁啊？
4: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3: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4: 你管得着吗？
3: 我是好心提醒你，
4: 收起你的好心。
3: 你说什么？
5: 乐，够了！糖在哪儿？
4: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5: 好消息？
4: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5: 太好了！
4: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5: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4: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3: 你竟然敢指挥我？
5: 那你就去搬糖吧。
3: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是。
5: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4: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5: 不错，继续加油。
4: 这边，
5: 你们好啊，小熊熊。
2: 拜拜拜拜，
5: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4: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5: 敢偷袭我！
0: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4: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2: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3: 老板，老板，
4: 等一下，是八爪怪。
3: 老板，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4: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3: 那老板呢？
4: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3: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4: 快走。
3: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5: 敢偷袭我！
3: 老板，是我呀。
5: 金刚狼呢？
3: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5: 你说什么？
3: 老板的声音。
5: 他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3: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5: 又是好消息是吧？
4: 计划完美。走，咱们回去。
5: 别让他们跑了。把糖还给我。
6: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5: 你们给我记住！
7: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8: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9: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7: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10: 天哪！
4: 大家听我说，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乔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9: 那我的棺材板不就打水漂了？
4: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7: 等等，太棒了！
3: 这是我的，这是凭我家的标志，
9: 这是我的，
4: 不要抢，
9: 有我家牙印儿。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0: 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寄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8: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瓶盖。
1: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5块钱了。
2: 放心吧，最近熊枪经常在这附近出现，捕虫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1: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2层小别墅，再养2头小猪。
3: 光头强，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4: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3: 可是
4: 熊二，你还不想

0: 进强哥吗？
1: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2: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1: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0: 不，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1: 他们在那儿。
3: 大宝和二狗，快跑！
1: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2: 哎呀，可以退休了。
1: 快追！
2: 站住！
4: 哎呀，兄弟！
3: 熊二，
1: 哎呦，好疼啊！
0: 熊二，快跑！
1: 别让他们跑了！
5: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6: 老板，
5: 来一瓶。
3: 这也太划算了。
6: 行，来一瓶。
5: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2: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1: 二狗，去买两瓶水喝。
2: 我没钱了。
1: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2: 那是我的。
6: 二狗，
1: 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2: 那好吧。
1: 老板，来两瓶水，4块。
7: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一瓶啊。
8: 哎呦，不要。
1: 哎，
2: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5000，头奖！
1: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再上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2: 大大后头大好！
1: 要是能拿到1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0: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邓宝儿，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1: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自行车也好啊。
1: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4: 安全。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6: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1: 快点啊！
7: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8: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1: 你就在这儿找吧。
3: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
1: 儿？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3: 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1: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3: 好。在哪儿呢？
7: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3: 哎呀，大马猴缠得真准。别跑。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

0: 洲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1: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闪开！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
2: 不管了，都找一遍，
1: 肯定能找到。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要泡汤了？走

0: 途径，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顶盖，别跑，站住。
2: 快进去，这边
3: 哪儿去了？
4: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0: 啊，不能让二狗知道，
4: 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5: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6: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7: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3: 好，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5: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0: 歇会儿，歇会儿。
5: 二狗呢？
3: 咋回事啊？熊呢？
8: 在这儿呢，
9: 在这儿，
10: 在这儿，
11: 在这儿呢。
8: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还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3: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5: 我躲这儿了，
3: 你快跑！站住！
12: 二狗，
13: 二狗，
3: 站住！
5: 要了。
14: 二狗，快来呀，快来呀！
3: 站住！
5: 快！
3: 一等奖！
5: 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
7: 咱们回去吧。
4: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3: 一等奖。
5: 二狗，
4: 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3: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4: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3: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4: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3: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外面一等奖！
15: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4: 不要啊！
8: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7: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8: 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16: 小天的工作。
7: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8: 光头强，俺累了，俺们回去吧。
5: 别放弃嘛，再找找。
3: 快跑！
5: 是谁乱扔垃圾？这不是小天吗？
8: 你认识？
5: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7: 再惆怅，你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5: 我们过去看看吧。
7: 好吧。
2: 你好，我是小天。
9: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5: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10: 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2: 你好，

0: 请问我的面试？
1: 面试？什么面试啊？
0: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2: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3: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0: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0: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4: 俺的头呀！
0: 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5: 总让我干杂活，过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0: 小伙，真巧，
5: 你怎么过来了？
6: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0: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7: 笨鸟，笨鸟，
8: 大笨鸟！
5: 别乱叫，别乱叫！
0: 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9: 终于出来了。
0: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9: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
0: 原来在这儿。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10: 光头强，
11: 你为啥要帮他呀？
2: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9: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
3: 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2: 那也不该撒谎，
3: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2: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3: 怎么不对？
11: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12: 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3: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2: 又吹牛。
3: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13: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0: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14: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15: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14: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0: 是啊是啊。
5: 小天，你这是？
15: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实习生。
0: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嘛，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15: 先吃饭吧。
5: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3: 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12: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3: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5: 小虎，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16: 哦，没问题。
14: 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0: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14: 在哪儿呢，儿子？
0: 找到了，在这儿。
14: 哎呦，我儿子可真棒。
3: 喂，那是我的奖。

0: 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1: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0: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2: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0: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3: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4: 就是，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5: 哎，没错，
3: 熊啊，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5: 哎，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1: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天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3: 不行。

0: 厉害呀，光头强！
1: 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啊，
2: 哪来的鹦鹉啊？嗯，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3: 你，大笨鸟，
4: 光头强。
5: 哎呀，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呀？
4: 我……
2: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5: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4: 老……
6: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
7: 嗯。
8: 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5: 气闷，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8: 工作难找吗？
5: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9: 你们没事吧？
4: 还没事。
5: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8: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4: 对呀，为啥？
7: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5: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9: 原来是这样，
7: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5: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8: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10: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11: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10: 嗯，
11: 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12: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吧。
1: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

0: 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盖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快躲起来！
1: 啊，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1: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0: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2: 哎，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0: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2: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1: 俺想蹭点花蜜。
3: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0: 同意。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4: 欢迎光临。
2: 有人，快躲起来，我要这个。
4: 大爷，您眼光真好。
2: 给。
4: 您这只有十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2: 人呢？
5: 大爷，大爷，
0: 大爷，前面路口直走。
2: 哦，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0: 没有啊，
2: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0: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2: 骗人。
0: 他这是要干嘛呀？
6: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2: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0: 李大壮？
2: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两个帮手。
0: 啊，
2: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0: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6: 在那儿。
2: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7: 你认错人了，我就睁大脑袋。
2: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6: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8: 光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
7: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8: 又是碰瓷了，太嚣张了。
6: 就是
8: 不是，
0: 不好，快去帮忙。
7: 走，跟我去派出所。
6: 松手，
7: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0: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2: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1: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0: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2: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0: 这没有，
3: 这儿也没有，
9: 这儿也没有。哎呀，给
2: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9: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3: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0: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2: 啊，你怎么知道？
0: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2: 这你都知道？
0: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2: 要要。
10: 这外公就不见了呢。
11: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0: 嗯，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2: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1: 阿珍长啥样呀？
0: 我也很好奇。
12: 总算找到你了。
0: 有人，快躲起来。
2: 什么事儿啊？
12: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2: 十块还不够吗？
12: 这花要五十。
2: 五十？这么贵？我之前十块可以买好多了。
12: 五十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2: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3: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12: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0: 这花不能给你。哎，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0: 不给，不给，
2: 怎么回事啊？
1: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0: 我，
2: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3: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4: 郭头强，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5: 等等，熊二，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6: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2: 一看就很刻意。
0: 我。
5: 看不是个骗子吗？
7: 前面好像是外公。
5: 熊二，冷静。
1: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8: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0: 我，
5: 说的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7: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0: 阿珍。
7: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9: 阿珍，我没事儿。
5: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1: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7: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1: 40。
7: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1: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7: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她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她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5: 原来是这样，
10: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5: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11: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7: 原来是这样。
1: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隐情。
12: 你呀又乱花钱。
7: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11: 他们感情真好啊。
0: 谢呀。
10: 来，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13: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孙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10: 你慢点，
14: 你着急也没用啊。
0: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12: 小人和小熊？
0: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7: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小熊嘛？
12: 就是啊。
0: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12: 又是李大壮。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

0: 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他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请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天天向上天天棒，天天雅
3: 青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好热呀！
1: 你再加大点风速！
2: 光头强，小蚯蚓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3: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4: 来，你们点的果汁。
5: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6: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4: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5: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3: 让一让。
0: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筹了20颗糖，
6: 这个适合我。
7: 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3: 这个我比谁都熟。
0: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4: 筹了20颗糖，
8: 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9: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3: 你根本就不帅。
9: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光头强。
9: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6: 我就不信。
3: 哎呀，这个

0: 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1: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2: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3: 那是
4: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换20颗糖呀？
5: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3: 20颗糖，
2: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4: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6: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4: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0: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4: 哎呀，哎呀，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光头强，你慢点儿。
1: 啊！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3: 张小强！哎
4: 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5: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0: 好冷呀，
5: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6: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5: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啊，太好了。
5: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先放他冰箱里吧。
7: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5: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0: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1: 啊，是冰块。
0: 哎，啊，小聪明，好大胆！
1: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8: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9: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0: 放下冰块。
1: 你啊，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2: 不要啊。
8: 还是不行。
2: 好冷，好冷！
0: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5: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9: 这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7: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9: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
10: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
2: 真的钻进去
10: 啊！快拉我出去，我被卡住了。
5: 怎么办呀？
0: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2: 冰棍儿，
5: 冰棍儿，棍儿。
1: 有了，
5: 嘿嘿，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2: 光头强，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5: 啊，好好好，
1: 一起用力。
0: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2: 熊二，坚持住啊！
5: 再坚持一下。
11: 舒儿，
12: 俺好困，
5: 不得睡着。熊二，别睡。
1: 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对了，哎呀，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5: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哎
1: 呀，好冷啊！
5: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快动啊！
6: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13: 广东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聪明，好大胆，站住！完了，郭东强，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4: 二十颗糖，拿好了。
7: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

0: 野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客，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帅来也。
10: 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6: 大侠阿飞，
17: 白花了5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18: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17: 好像有点道理啊。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18: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17: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19: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17: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18: 对呀，大哥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19: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3: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1: 他说的没错，就是大哥侠。
18: 小瓢虫，蚂蚁爷爷，
1: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

0: 得及歇会儿，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1: 还有我，你们看呀，
2: 坦克侠，这
1: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坦克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3: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坦克侠问问。
4: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坦克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1: 他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5: 好，
2: 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6: 找了半天，连个坦克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3: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坦克侠签的，坦克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4: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坦克侠？
3: 有可能。
4: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2: 别跑！
4: 救命啊！救命啊！
2: 交出糖块！
6: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2: 站住！
4: 谁来救救我呀？
2: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4: 熊大，你来真的！
3: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1: 住手！坦克侠蓝眼。
4: 出现了，出现了！
1: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坦克侠在！
3: 果然是假冒的。
7: 再来！
4: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8: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3: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1: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6: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1: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3: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1: 我是阿飞。
4: 不对，我是蛋壳侠。
1: 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6: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1: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3: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1: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6: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0: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1: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0: 怎么又回来了？
9: 轩，项链送给你。
10: 谢谢。
1: 朗朗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侠在，你休想得逞！今天又帮了不少虫。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11: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
6: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3: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6: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1: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3: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1: 开什么玩笑！
12: 熊大熊二，爆头枪！
6: 是小瓢虫。
10: 是蛋壳侠。
3: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4: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10: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3: 啥？
10: 快跟我来。
1: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0: 谁来帮帮我们？
10: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4: 大家别急， 我们这就来救你们。
5: 走，
4: 我们下去。
11: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4: 阿飞，你别捣乱！
11: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0: 救命啊！
11: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0: 谢谢你救。
7: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0: 大客侠，
7: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11: 谢谢你们，
13: 大哥侠，
7: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吗？排好队啊，我帮你们签。
14: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11: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14: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11: 你
0: 阿飞？
14: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卸下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4: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3: 大家赶紧爬上去。
11: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 我真是的。等等我。
14: 小心。
4: 抓紧了。
11: 好险啊！
4: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11: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4: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10: 啊！就差一点了。
4: 小瓢虫，你后面。
11: 你们看上面，那块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14: 救命呀！
11: 救命！啊，不好！怎么办？怎么办？
14: 谢谢你救了大家。
7: 不客气不客气。
14: 不过你是谁呀？
11: 我是阿飞啊。
14: 阿飞？
4: 差点没认出来。
7: 我是真诚不露相，
11: 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0: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9: 还有我们，谢谢你。
11: 谢谢。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0: 没关系
15: 啊，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4: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11: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16: 拯救蛐蛐。
4: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14: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
11: 大光头！
4: 大光头，
17: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14: 帮手？
11: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4: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1: 你别过来！
4: 什么情况？
11: 大哥！你大光头，离我还远点儿！
4: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11: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4: 别冲动啊，快跑！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力量太大了吧？
1: 我那么强吗？再来！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想到了，
3: 有三只！
4: 救命呀！救命！
5: 郭冬强，九儿，
2: 抓到了！
6: 我的眼睛，
7: 真倒霉！
6: 郭总又被认出来了！
3: 郭冬强，咋办呀？
2: 三只胖蛐蛐，打丰收。
6: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0: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都懂吗？
1: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0: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1: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光头强，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6: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3: 光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2: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5: 开始吧。哎，
2: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2: 快倒下就对了。
3: 哦，哎呀哎呀哎呀，
2: 哇、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
0: 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
2: 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快，咱们接着演。
4: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
0: 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4: 上，对对对，上。
0: 好。
3: 光头强，好累呀、啊。
2: 我也是，
0: 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7: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
0: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2: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
0: 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2: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强哥跟你拼了。
0: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8: 爸爸？
2: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7: 喂，老张，别忘了8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
0: 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2: 熊二，你不要过来。

0: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1: 豆豆，
2: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0: 不行，他在利用曲曲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4: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0: 对呀，我这就试试。
3: 成功了。
5: 熊二，你可真聪明。
3: 你光头强，赶紧报警。
6: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3: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7: 大光头回来了。
8: 地址。
9: 哎，喂，谁啊？
8: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9: 啊，是我家。
8: 好的，警察10分钟后就到。
9: 警察10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0: 啊，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
1: 得赶紧离开这里。
0: 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解释也不见了？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
1: 这些都得带走。
0: 不好，他要把证据带走。
1: 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
0: 就是现在。别抓了。
10: 去那边看看。
0: 糟了，要被发现了。
1: 不好，还有逃走了。
0: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7: 怎么这么痒啊？
4: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10: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0: 够了，他要钻出去了。
1: 各位，俺有个主意。
11: 大姑爷，
1: 散开。
12: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13: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
14: 叫嚣！嘿嘿，
3: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15: 是，
7: 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6: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17: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3: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5: 熊二，你就知道吃。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

0: 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嗯，有乃父之风啊。
7: 来，大家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6: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小小心愿，
18: 俺饿了，想吃东西。
19: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18: 哦。
20: 啥声音？
18: 扔错了。
19: 熊二，熊二，咋了？
18: 那儿。
21: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18: 没事。
21: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22: 大家过奖了。
21: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19: 搬一朵花？
21: 就是这朵花，
18: 真漂亮。
21: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22: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21: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19: 人类小女孩？
21: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他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
2: 一起吃饭，一起玩儿。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22: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3: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22: 快放手，西瓜，我喘不上气儿了。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耶，完成了！
4: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3: 耶耶耶！
4: 好大胆，好大胆！哟，
8: 干嘛？
22: 哎呀，哎呀，好重呀！
4: 这么重？
22: 熊二，咱们可要轻拿轻放啊！
3: 放心吧，熊大。
4: 这么小心翼翼？
8: 不会是宿舍气吧？
4: 洋洋跑哪儿去了？
23: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4: 马上好了。
19: 可算搬过来了。
2: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24: 琪琪，快一点！
4: 来了，
2: 琪琪，
25: 琪琪，
2: 琪琪，
25: 琪琪，啊，
8: 快跑！
2: 别咬我！ 又是那只鹦鹉！
22: 大家分开跑！哎呀，
4: 有情况！
2: 救命呀！
4: 好机会，只要拿到苏小谢，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上，
2: 有的。救我呀！

0: 哎呀，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1: 好。
2: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琪琪。啊！小心！
3: 啊！

0: 好不好，
1: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2: 洋洋，
3: 没事了，洋洋。
1: 小心，花别横着搬呀！
4: 别跑！
5: 放心吧，我会亲手把苏小七交给白白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6: 郝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5: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6: 必须的。
5: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6: 这事没完。
1: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3: 好。
7: 有鬼！
8: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9: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8: 哦。
3: 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
10: 救命啊！
3: 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11: 好。
12: 洋洋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他一起走呀？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12: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3: 总算挖出来了，
13: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3: 弄完就回家吧。
6: 苏小七，听我的没错吧？
8: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七。
12: 终于弄完了。
6: 这是我们的。
12: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6: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七了。
14: 苏小七，
6: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5: 没错，
15: 太好了。

0: 你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1: 老板，
2: 怎么样？
3: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4: 把他们赶出去！
5: 这是为什么呀？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等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把老帅来也。
12: 是旺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的光头强，
7: 好饿呀，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8: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9: 真好吃、
7: 是吃的。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1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1: 熊二，你慢点。
12: 胸声圆满呀。
7: 好多果子呀。
10: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8: 把吃的就是。
12: 小聪明好大胆。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7: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13: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2: 好臭呀！
14: 熊大、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10: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8: 大风叔呀，
13: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8: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12: 还是新鲜空气好。
7: 熊二，
12: 熊弟，俺在这儿呢。
7: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12: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7: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12: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7: 光头强，
12: 光头强。
10: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15: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1: 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3: 我

0: 我
1: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0: 我。
1: 你家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1: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0: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1: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0: 真的？
1: 走。
0: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1: 这你都不知道？
2: 光头强。
3: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4: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5: 快闪开，
4: 快闪。
6: 谁拿到就是谁的。
7: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
8: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4: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3: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7: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3: 你咋不讲道理呀？
4: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呀，光头队长。
7: 我们先走啦！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1: 一加一等于二。
0: 一加一等于二，
7: 真倒霉！
1: 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7: 哼，别提了，
6: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1: 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7: 我们没事儿。这是谁呀？
1: 啊，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0: 你们好。
7: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1: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7: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0: 谢谢。
7: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0: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7: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9: 光头强，
7: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9: 光头强
3: 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4: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6: 站住。
4: 那是啥？光头强？
7: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4: 啥？光头四？
1: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4: 是你们？
7: 光头四，干得漂亮！
3: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7: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4: 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7: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
0: 放开我。
3: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0: 熊二？
3: 是呀，俺是熊二呀。
0: 熊二。
3: 光头强，快过来呀！
4: 这边，
3: 光头强，
2: 你咋的了？
0: 我的头。
2: 光头强。
1: 光头四。
6: 光头四。
2: 光头强。
6: 哎，小的。
4: 光头强。
5: 小孙子。
6: 老大，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不会。
9: 俺们是熊。
1: 光头强，
4: 俺不是故意的。
2: 光头强，你没事吧？
1: 四弟，你怎么样了？
4: 光头强，要紧吗？
2: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0: 熊啊，熊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10: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0: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11: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9: 啊，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1: 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对吧？
0: 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11: 嗯，那行吧，
0: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9: 好啦，
1: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12: 什么声音？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1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4: 高标准高品质，
15: 吃饭前一颗大，
16: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害羞的朵朵，
20: 分头行动。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21: 这么粗？
20: 对对对对。
21: 这么长？
20: 对对对对对。
21: 没见过。
20: 您先喝茶。
21: 好嘞。
22: 我见过。
23: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22: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23: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22: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23: 灯柱子。
22: 水桶。
23: 灯柱子。
24: 你好啊，请问你有呀，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25: 对啊，车厘子口味的。
24: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25: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20: 怎么样，有消息吗？
22: 没有。
24: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
26: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20: 你有见到过吗？
26: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20: 真的吗？
26: 幼儿园就在。
25: 出发。
27: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20: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28: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嘛？
29: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24: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20: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22: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20: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24: 真的吗？
20: 那是当然。哎，熊二，
22: 熊二，
28: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29: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28: 我真的看到了。
24: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20: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
2: 是苏小西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气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7: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7: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7: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7: 好朋友？
0: 对呀。
8: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9: 猫咪怎么会飞呢？
8: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9: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8: 等一下。
7: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8: 他看起来不想去。
9: 是吗？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7: 走了。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10: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10: 把东西揪出来。
7: 1、2、3，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虫有虫啊，快跑啊！
9: 虫，
7: 老师，有虫子，我怕。
9: 别怕，没事了。
2: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9: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10: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气，听话。
0: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8: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9: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8: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
7: 1、2、3，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
8: 好啊，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0: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2: 金刚狼，
10: 缩小器是我的了。
0: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
4: 不准走。
10: 爱手爱脚，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砍掉！站住！
8: 明天再玩。
2: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0: 有点眼熟。
1: 那是俺的糖。
0: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7: 嗯，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0: 那是当然。
7: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1: 糖果。
2: 真拿你没办法。
11: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12: 老板，我把苏小七给你带回来了。
10: 苏小七，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1: 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9: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10: 就是。
12: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哎，
13: 花生糖。
12: 啊，
13: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12: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啊。
14: 这缩小器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10: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12: 我的工钱。老板，你听我解释。
15: 拯救风城村。
1: 哇，真香呀。
10: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
16: 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2: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1: 真香。
12: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10: 他怎么又来了？
12: 你好。
10: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12: 啊，你们能不能。
10: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12: 我
10: 家里还有事儿。
12: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4: 你咋的了？
12: 就是这儿了，请进。
0: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12: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地吃，他
4: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4: 算倒了。
2: 这是
12: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4: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0: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4: 哎，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俺又笑起来了。
0: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4: 光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0: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4: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0: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4: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2: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12: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0: 冷静冷静，我们。

0: 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
1: 这没错。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哎呀，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0: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2: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0: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3: 俺也没发现。熊二，
2: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3: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0: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2: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3: 熊二，
0: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4: 哥哥，不停了！
0: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5: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0: 走，过去看看。
3: 好。
2: 等等哎。
6: 老板，买饮料。
7: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6: 来杯这个，给你钱。
7: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就大点。
4: 好吵啊！
0: 这也太大声了，
7: 我去跟他说说。
0: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4: 你说啥？
0: 跟我走。
4: 哦。
7: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8: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7: 什么？您大点声。
8: 音乐太吵了。
5: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8: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5: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8: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5: 我才不怕呢！老板，来杯特饮。
7: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
5: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0: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5: 这款呢
7: 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0: 开关在那儿，
5: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2: 好像是瓢虫兄弟。
7: 郭多强，是大熊儿。郭多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2: 小瓢虫，你没事吧？
7: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5: 哪来的虫子？走开，走开！
0: 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
3: 好。
0: 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7: 往哪儿跑？
3: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0: 好嘞。
3: 好，
4: 我的鼻子，
2: 他们又撞上了
7: 啊！珍珠，
3: 瓢虫兄弟，
2: 你小心！
3: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5: 臭虫子，哪儿去了？
7: 在这儿，
5: 往哪儿跑？
0: 踩下去！不行啊！
2: 往哪儿跑？
0: 这是气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7: 找到你们了。
0: 不好，他们有危险！
5: 看你们往哪
0: 破。小白熊，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7: 好。
0: 你没事吧？
8: 我没问题。
1: 小虫虫，我来喽。
7: 没有，这个也没有。
1: 你定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4: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0: 可以了。
7: 音乐怎么停了？
0: 真是的，
8: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2: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3: 放心吧。
0: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8: 嗯，
7: 换一首歌。
0: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8: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不要！
9: 你好，我是公园管理员。
0: 管理员来了，
9: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7: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8: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9: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7: 啊，是。
9: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7: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9: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0: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8: 太好了，
7: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0: 我们先离开这吧。
10: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0: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10: 哎，觉得非常正确。
8: 哇，
11: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极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冷冻后似雪糕，
1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 奇缘材料

0: 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隐藏高手枯叶蝶。
12: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13: 光头强，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12: 放心吧，靠谱。
13: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12: 这次我敢肯定。
14: 哎，熊大，颠回去你想吃啥呀？
15: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16: 不要！
17: 这糖是我们的了。
18: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17: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18: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17: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19: 住手。
15: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18: 啊！上钩了，
16: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6: 放心，会保护你的。
17: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15: 哦，
13: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17: 上。真没用。
15: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还来吗？
17: 你们给我走着瞧。
15: 啊，这是你的东西吧？
18: 是的。
12: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15: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18: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6: 哎，好呀好呀。
18: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蝶。
6: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18: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6: 这都不好意思呀。
18: 别客气，放心吃吧。
6: 谢谢。
19: 真好吃。
18: 果然贪吃。熊大， 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

0: 招呀。
1: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0: 啊，你可别小看我。哎，
1: 哼！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0: 哇，好厉害呀！哟，
1: 对不起，打疼了吗？
0: 不疼不疼，我皮厚。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2: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强哥再给你们露一手。
3: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0: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4: 你咋了，枯叶蝶？
3: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4: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3: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4: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3: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1: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2: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3: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0: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5: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0: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5: 哎呀，太好了。
6: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俺等这一天都好久了。俺要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
0: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5: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1: 站住，
2: 上车，别跑，还俺们缩小器。
5: 没门。
2: 站住，
0: 抓稳了。
5: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啊，有救了。
1: 站住，
2: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0: 熊大熊二，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1: 快出来，枯叶蝶，看到你了。

0: 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1: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啊！
0: 啊！啊！啊！啊！啊！郭多强！
1: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0: 别跑！还给俺们！
1: 没门！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2: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0: 啊！苏小七，快躲起来！
2: 满了，
3: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苏小七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0: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4: 这是哪儿？快放我出去！
5: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一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12: 哎，春天的味道，
1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

0: 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找外星人。
1: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2: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3: 可以变回去了。
4: 是啊，终于拿到速效器了。
2: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5: 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来不及了！这边
2: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

0: 是啊，
1: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2: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1: 今天可算没白来。哟吼！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2: 好晕啊！
3: 好可怕呀！
2: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3: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缩小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5: 张小明，
1: 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

0: 正在学习。
1: 哎，又把书包乱丢。哎，
2: 糟了，
1: 这是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3: 是，有何吩咐？
1: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0: 这个，
4: 黄铜墙，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1: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弄个这些没用的东西。
3: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1: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3: 不要啊。
1: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3: 妈，
1: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样容易踩坏地砖。还说在学习，
3: 我的时光机
2: 不好。
3: 我
2: 苏小气。
3: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1: 少给我来这套，
3: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1: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3: 是，母亲大人。
5: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2: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3: 知道哪儿去了？
4: 嘿嘿嘿，刚才俺趁他不在，把苏小七拿回来了。
6: 好样的，熊二！
3: 怎么没了？
4: 只要有俺在，拿到苏小七轻轻松松。嘿嘿嘿，
7: 苏小七！
6: 哦，不好，被发现了！
3: 啊，
6: 光头强，咋办？
3: 是刚才的外星人！
2: 快跑！
3: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
8: 在那儿，
3: 外星朋友，你们好啊！
8: 怎么没了？
6: 好险的，
2: 熊大，你抓住了！
7: 熊大，骨头强，
3: 这里还有一个。
8: 你，快出来！外星人到底躲哪儿去了？
3: 找到了！
7: 不要呀！
3: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6: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2: 等等，别着急，你看
3: 啊，怎么没了？
6: 太好了，熊二没事。
4: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3: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9: 小明，跟我睡觉去。
3: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同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比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猫，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西，快起来，这边。
7: 啊！苏小七又丢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1、2、3，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1: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2: 光头强？
3: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1: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0: 弄清楚了。
1: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秀山的事儿，先不要让杰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2: 但也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3: 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4: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和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2: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5: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6: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7: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8: 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9: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8: 还没有。不过。 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5: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辉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1: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美冲，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2: 是。
1: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2: 是。

守住我。

0: 谁？
1: 方振宇。

0: 客气，客气。
1: 一声公，
2: 归国。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0: 哎，
1: 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身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身功，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卫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0: 香的不错，
1: 东局同志，
2: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1: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2: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1: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2: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1: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2: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1: 啊，这个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2: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1: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2: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3: Thank you. 嗯。General Fu, I have traveled to Peking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redeployment.
4: 是来跟你商讨撤退之事。
5: 白吉尔司令，蒋总统的这个提议，我到目前还没有答复。
3: A representative from Mr. Chang came to visit me the other day. We consulted on assisting you with the withdrawal to the south. I promised that we would help you, but only you, not them.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We are happy to help, but just you, not Chang.Frankly, it's becoming very apparent that Mr. Chang is no longer able to effectively rule. We believe that you are better suited to be China's leader.
5: 白吉尔司令，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如果你们美国人想援助的话，应该去到南京找蒋总统商量。
3: Let me be clear. Chang is toast. He's done for. He has no future here. And I think you know that. Now, with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you can achieve the goals that you have for the betterment of China. Certainly, that is much better than being a local leader.
5: 谢谢司令你的好意。我相信有你们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提议很可能成为现实。
3: Of course, and we will be there to do our part.
5: 哦，但是白吉尔司令，中国人呢有一句古话， 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
0: 你听说过吗？
3: I have heard of this. It's basically domestic dispute, say, between a husband and wife. Very problematic, and local officials can't solve them.
5: 你这是表面上的词义，啊，顾名思义，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我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那不管你的官做得再大，你管得了天，你管得了地，你管不到我们家来。我们家的事儿再困难再复杂，那也只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跟外人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3: General Fu, you do realize that we are offering you China.
4: 我们是在寻找整个中国。
5: 那你不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蒋总统之间不管有什么问题，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我们会解决好的，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

那明白了吗？你们美国人管得太宽了。请喝茶。

0: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0: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
1: 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拉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2: 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哎呀，
3: 好爸爸！<笑><笑>
4: 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很多问题呀。
2: 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是啊，
4: 天津。
2: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
5: 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3: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5: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2: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嗯。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由不得我喽。
1: 我来帮您，您歇会儿。
0: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1: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0: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可香了。邓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欺人太甚！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文告，只要共党亦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0: 绝不隐怀，而以为国民的公义是从。德林，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3: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路途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4: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3: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共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5: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

0: 匪宗的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
1: 好了，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报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啊，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呐。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呀！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小姐，马小姐。

在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的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

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们几个，把他们救回来！其他人火力掩护！
1: 是。

0: 陆觉民同志，
1: 小钟，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
2: 咱们呀，都喜欢喜儿。

0: 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
1: 解散怕会受他们的影响。
2: 天津我是一定要收下去的。
3: 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4: 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5: 1514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6: 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0: 48小时拿下天津。
7: 请看大决战第47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哇，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
2: 你们出去一下吧。
1: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您。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再会。

0: 老子不当逃兵，老子要跟共产党同归于尽。
1: 宇文，宇文，总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啊，总司令！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总，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3: 主席，该吃早饭了。
1: 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4: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4: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5: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5: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
4: 好。
1: 傅作义怎么样？
5: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城工委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4: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

0: 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吃政治饭，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呢。
0: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2: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进来。
1: 司令，
0: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1: 司令，张东村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0: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1: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0: 哦，
1: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0: 说。
1: 芥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0: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打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1: 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了。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0: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1: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
1: 还不是吗？
0: 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了？连35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2: 别说了，
1: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秀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0: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我哎，好，行，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1: 吉平。

0: 喂，
1: 这是啊，
0: 总司令。
2: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0: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2: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2: 没有了。

0: 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
2: 嗯，
1: 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2: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继续左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程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2: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2: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副先生有什么打算。
1: 哦，副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倒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副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0: 副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1: 那好，那请电告副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副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 一律解放区划，如果副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副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副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 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
2: 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3: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2: 还不就是为了让我难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3: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共产党？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3: 你说，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4: 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两位司令官来了。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
5: 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4: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5: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的怎么样？
4: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 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6: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0: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2: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0: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
1: 是。
2: 次长。
1: 啊。
3: 怎么了？
1: 坐坐坐，云鹏，云鹏，
4: 哎，我今日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
2: 次长，请说。
4: 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们，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到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2: 我明白，次长，不惜一切代价。
4: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2: 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4: 好。
5: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6: 报告，进来。
7: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8: 派来。怎么说？
6: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
8: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6: 那现在怎么办呢？
8: 只能开战。
9: 诸位，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秦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

0: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六十二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六十二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把他们赶走。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张纸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0: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赶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
2: 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3: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4: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哎，这个陈长捷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捷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 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长捷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长捷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
5: 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捷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
2: 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 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0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6: 司令？这样做太。

0: 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0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依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0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1: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0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0: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0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2: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3: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2: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4: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5: 是。
4: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已经冻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司令，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楼。
2: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我不信，天津城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1: 1515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1515师
0: 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不可能。
1: 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子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你们已经开始了？
4: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3: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3天。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4: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5: 金塘桥，就授予谁金塘桥部队的称号。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塘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6: 不能。
5: 好，我命令，目标金塘桥，全速前进。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敌人都跑哪儿去了？

0: 天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1: 天津守不住了。我今天过来是想请求贵国派出海军陆战队。
2: 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3: 我败坏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
4: 走，
1: 请看大决战第48集。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氏新式果汁。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盖氏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伊万跟着我丢了人。

0: 连长，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连长，你想吐他的，咱这把爆炸了。啊！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走啥？
0: 撤！受点伤就撤，撤过老百姓能被解放吗？ 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2: 连长你受伤了，
0: 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别他妈开了，过来！快点给我塞进去，这个。

0: 小子，以前不挺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说怕我，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1: 你自己瞅瞅，你小性子干的，好样的！

0: 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他们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上去带着坦克来了，在哪儿呢？后面，三军给我守着，去。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师长，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1: 司令，攻坛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3: 败局已定，放弃抵抗吧，司令。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4: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玲，准备炸药包，
1: 是，
0: 把这给我炸了。
1: OK。
2: 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0: 我，
2: 高玉宝，嗨，
0: 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2: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2: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0: 是吗？
2: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0: 你们好。
3: 你好。
0: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了，他俩要出事怎么办？
4: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5: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4: 对啊，让我们去吧。
5: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4: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0: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5: 好，
0: 二班长，
6: 到。
0: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6: 放心吧，先生，
0: 我走。
6: 走，
0: 走。
7: 听见了吗？
8: 听见了吗？
7: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
8: 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7: 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
8: 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你都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组织都成打下来的。
0: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1: 没问题，馆长。啊！
0: 所有人注意，别！
1: 我还想啊。 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0: 你还会写小说呢？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儿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2: 哎，
1: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2: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
1: 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2: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3: 学校这么漂亮。 咱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2: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3: 是吗？啊！哎，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2: 对呀。
3: 大成，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2: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3: 你放心，我指定去。
2: 我也去。
3: 杜叶斌，
2: 这帮人给我冲！
4: 让开！
5: 赶紧爬出去！
4: 让开！让开！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作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他不让我撤退。 我就扛下去，哪怕和谈失败了，我们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下午在中联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

0: 怎么办？咱要不直接冲进去？
1: 小兔崽子，不怕了？
0: 冲！

0: 我只有支持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
1: 大哥，
0: 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把手举起来！
0: 他们进来了。
1: 剑山，剑山！

0: 我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1: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2: 怎么会？
1: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2: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现在就这些了。
3: 每一个座位上，哎，来一个碗，哎，来，哎，每一个座位上一双筷子，
4: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哇，哇，真是，来，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五酒不成席嘛，哎，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啊，
2: 对呀，
4: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2: 啊，对，
4: 你去看看，
2: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
4: 哎，好，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
1: 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你们几个多喝点啊！来，
0: 主席，主席，
1: 主席，
0: 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1: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5: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昌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郑总书局几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亚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1: 那就好，还好。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
0: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
5: 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
0: 巨大损失。梁先生说的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5: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 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0: 恩来，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
1: 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5: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环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2: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3: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4: 这个好，这个
5: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0: 请上车。行，请上车。
1: 谢谢。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医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的。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值个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2: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
1: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2: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生

0: 侯将军，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
1: 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
2: 此次风雨飘摇之际，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3: 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4: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5: 请看《大决战》第49集《大结局》。
6: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的，成天吵来吵去的，总不让我睡个安稳觉啊！哎呦，
1: 就吵就吵，我就吵，吃完就睡，也不怕睡成一个大狗熊。我让你睡，我让你睡。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吵来吵去的，头都炸了。
1: 哎，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0: 什么秘密呀？
1: 最近啊，我发现熊瞎子他们家还有一个粮仓。
2: 真的？
0: 啊？
2: 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怎么不早说呢？
0: 是啊。
2: 我们好把那些东西往回搬呢。
1: 忙什么呀？东西都在那儿放着呢，飞不了。只要是被我们发现了，那不就等于是我们的了吗？
3: 啊，嗯，哈哈哈哈，啊，真是一个好天气，我们大家今天得干些活了。
4: 爸爸，今天是周末，这么好的天气，您带我们出去玩好吗？
0: 嗯，孩子他爸，孩子们想去玩，你就带着他们到森林深处去转转吧，也让孩子们长长知识。
5: 对。
3: 孩子们，最近我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人类都在说瑞雪兆丰年，下雪对于人类来说是个好事，可是对于我们熊来说就不是好事喽。
6: 下雪怎么不是好事？我们大家就可以滑雪玩了，我们在雪地上刷刷刷。
3: 嗯，我的宝贝多多，滑雪是好玩，可是你还记得吗？每当下雪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弄到食物。如果遇到一连几天都在下雪的话，我们就得挨饿。如果大雪封山，我们连家门都出不去，我们甚至就会被饿死。到那个时候，哪还有心思去滑雪呢？
6: 那么严重啊，那该怎么办呢？
5: 爸爸，我们真会被饿死吗？
3: 别害怕，只要我们现在存下足够的粮食，我们就不怕大雪封山的日子。
7: 你们的爸爸说的对，大家知道吗？在几天前，你们的爸爸就已经在我们家的后面修了一个粮仓，还在里面堆放了许多粮食。我们能够过上舒适的日子，还是全靠你们的爸爸了。
0: 爸爸。
4: 哎呀，爸爸，您是什么时候在这里修了一个这么大的粮仓啊？怎么不让我们来帮忙啊？
6: 多漂亮啊，爸爸，你可真伟大。
7: 你们的爸爸怕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就会打我们家粮食的主意，尤其是那些不劳而获的老鼠，要是让这些家伙知道了，他们非得把我们的这些粮食啊都变成他们家的不可。所以你们的爸爸是悄悄地修建的这个粮仓。
3: 嗯，对，就是这么回事。我今天想再把它加固一下，即使那些讨厌的老鼠知道了，也让他们偷不走。
5: 对，请爸爸下命令吧。
3: 好，现在我们大家先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被破坏的地方。
6: 好的，
4: 来。啊？
6: 啊！你们快来看这边。嗯，
3: 宝贝多多，你看到什么了？
6: 爸爸，你看，可恨的老鼠已经把我们的粮仓咬坏了。
3: 啊？
4: 这些坏家伙，
7: 孩子们看到了吗？这些坏东西已经开始对我们的粮仓动手了。如果今天我们不来这里检查一下，那么等我们发现后，恐怕这里的粮食啊都被他们偷得差不多了。
3: 嗯，得想个办法，大家再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被咬坏的地方。帮帮
4: 啊，
3: 你跟我到粮仓里去，看看这些老鼠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宝贝多多和闹闹跟着妈妈在外面检查。
5: 好。
8: 谁去探路啊？
9: 我去。你们两个先准备好口袋，我到粮仓后如果没情况就吹口哨。

咕噜噜欧巴变。

0: 哎，老弟，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你先到粮草那儿去的吗？
1: 情况有变，现在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的了。
2: 情况有变有什么变呢？
1: 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粮仓。
0: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1: 你们看，我已经在他们的门口放了两把椅子，只要他们一出来。
0: 行啊，老弟。
1: 好，快走走走
2: 走 走,
1: 走吧。
2: 来来，快点快点。
1: 昨天挖的洞找不到了。
2: 哎呀，你看，他们已经把那个洞给修好了，在这儿呢。
0: 不但如此啊，你们看，他们竟然用铁皮把粮仓又给包了一遍。哎呀，气死我了！
1: 这些熊瞎子也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
0: 我就不信这些熊瞎子们就这样把我们给吃了。
2: 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哎呦，这些该死的熊瞎子饿死我了。
1: 怎么了，大哥？
0: 哎呀，他们在地上铺上了大石头，看来我们是进不去这个粮仓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呀？
3: 一二一立定。好，解散，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粮仓，看看有没有遭到破坏。
4: 这回啊，老鼠肯定没辙了。
3: 不能大意，我们还是认真检查一下吧。
5: 对，认真检查一下吧。
6: 哎呀，闹闹，你又学舌。
5: 爸爸快来看，这里有个洞。
3: 啊，我看看
5: 这里。
3: 看来我们昨天做的工作是及时的，不然这些老鼠就会再把粮仓弄坏了。你们看，他们这些老鼠还企图从地下打洞进入我们的粮仓，好在我们粮仓的地面是用硬石头铺的。
6: 太好了，
3: 孩子们。

0: 好了，画好了，他们啊一定会喜欢的。爸爸，爸爸，看我画的。
1: 嗯，好，你画的。嗯，
0: 爸爸，你看呀，爸爸看看嘛。
1: 好，你画的很好，去玩吧啊。
0: 嗯。哎，姐姐，看我画的好吗？
2: 去去去，我在看书，别打扰我。
0: 嗯，你们都不理我，哼！
3: 哎，今天冬天可真冷啊，又经常下雪。哎呀，不好啊！

0: 哎，你们真想吃甜食吗？嗯，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熊瞎子们正在做蛋糕呢。
1: 真的？
0: 啊，真的，当然是真的啦。
1: 这可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呢。哎，
2: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熊瞎子们做蛋糕可不等于就是给我们做的吗？你说是吧？
1: 那倒是，那你说怎么才能把他们的蛋糕弄到手呢？哎，
2: 那抢啊。
0: 哎，不不不，抢不是一个好办法。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智取。
1: 智取？怎么个智取法啊？
2: 据我所知啊，蛋糕可是熊瞎子一家最爱吃的东西，尤其是那个小熊瞎子。
1: 那他们还不盯得死死的？
0: 正因为如此，就更不能抢了。我们几个哪是他们的对手啊？甭说别人，就是他们最小的一个，一熊掌拍过来，我们就得成肉酱。
2: 那你说怎么办？快说！
0: 别着急，别着急。我想啊，这样，我们先出去探听一下他们的消息，再做打算。
3: 妈妈，看我画的。
4: 你自己画的？
3: 嗯，我画的。
4: 闹闹，你先去玩，妈妈正在做你最爱吃的蛋糕，等妈妈做完了再看你的画好吗？嗯。
0: 我有了一个计策。
3: 都不理我，我自己玩。
0: 没有人陪你，我陪你玩。
3: 你是谁？
0: 我是你的帅老弟呀，我是特意来陪你的。
3: 你坏老鼠。
0: 坏老鼠？那都是偏见，你看我这样子像坏人吗？
3: 像。
0: 不像。今天我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是一个坏老鼠。
3: 证明？
0: 对，不瞒你说，你今天的情况我都在一边听到了。
3: 听到了？那又怎么样？
0: 我正是听到你的遭遇才决定帮助你的。你的爸爸妈妈姐姐对你画的画都不感兴趣，所以你的心情才不好的。我说的对不对呀？
3: 哎，他们都没有时间看我的画。
0: 可是我看你的画呀，画得不错嘛。要是我，我是绝对画不出这么好的画的。
3: 哎，真的？
0: 当然，我向你发誓，我说的话绝对是心里话。
3: 你，哎，你说好有什么用处，他们却不这么认为。
0: 那是。哎，可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你还没给他看呢。
3: 谁？
0: 你最崇拜的哥哥呀。
3: 他不在家，要是他在，他肯定会说我画得好。
0: 对了，我就是来帮助你去找你的帮帮哥哥的。
3: 可是外面下着雪。
0: 下雪怕什么呢？你的哥哥看到你在大雪天找他，他会更感动，会更喜欢你的。
3: 你怎么帮我去找哥哥呀？
0: 我在前面给你带路，一定会帮你找到哥哥的。快点，等你哥哥看到你的画呀，他一定会夸你能干的。快走。
4: 啊，这块给帮帮留出来。对了，好。哎，闹闹呢？多多，你去叫一下闹闹。
5: 闹闹，吃蛋糕啦。
4: 你去里边看看嘛。
5: 哎，
4: 孩子他爸，你吃哪块啊？来。
5: 妈妈，闹闹不在屋里。
4: 哎，他刚才不是还在呢吗？是不是又跑出去玩了？
6: 哎呀，这大雪天的，他能跑哪儿去玩啊？哎，他刚才给我看他的画，我没理他。
4: 他不会是生气跑出去了吧？那可坏了，这么大的雪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哎呀，他的画也没有了。
4: 我刚才忙着做蛋糕，也没理他，他一定是生气，大家不理他，跑出去了吧？
5: 一定是的。
6: 这么冷的天，他会冻坏的。
4: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6: 多多宝贝，你在家里，我和你妈妈去找他。
5: 我也去。
4: 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们也不放心，就带上多多，我们一起去找闹闹。
6: 走。
4: 好的，咱们快点走。

0: 快点去吧。
1: 哎呀，老兄啊，这主意真是不错啊！那小熊瞎子一被骗出去，他们一家真的就全部出动去找他了。
2: 真好吃啊！
1: 这，哎，咱们还是抬回家啊！走走，拿回去。
3: 我是从人类那里学来的，人类有一个叫36计的东西，我今天使的这个计啊，就叫调虎离山计。
4: 闹闹，你在哪儿？
5: 孩子，快回来吧，外面危险。
6: 闹闹，我也喜欢你的画，快回来吧。
5: 我们是不是中了这些坏老鼠的计了？
0: 什么计不计的，坏老鼠也会使计。
6: 爸爸妈妈都怪我，我要是不往外跑，蛋糕也不会被坏老鼠偷跑的。
0: 看我们的闹闹多懂事啊。
5: 好孩子，别难过了，只要能把你找回来比什么都好。蛋糕被偷了，你妈妈还会做的，可是我们的闹闹要是没了，却再也没有了。
0: 你爸爸说的对，我这就去做一个更大的大蛋糕去。嘿嘿，
5: 哈，小子画得真不错呀！
7: 闹闹，送我一张吧，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间里。
6: 好吧，都给你。
0: 都给多多可不行，我还得要一张呢啊！

0: 哎，帅帅，完了，我们撤快，先走吧。我把他们的玩具给弄坏了，
1: 弄坏就弄坏吧，还怕他们不成啊？
0: 不是怕他们，是因为如果闹闹要是不干的话，我们就会有麻烦了。
1: 那能有什么麻烦？
0: 麻烦大着呢。
1: 他们会报复我们的。
0: 帅帅说的对，你就留在这儿给他修好，我们先撤了啊。
1: 好吧，我可要回去喝两口了。有些天没有搞到酒喝了，今天又要开荤呐。
0: 什么破玩意儿，越修越坏。不修了。

0: 孩子们起床了，跑步去。
1: 哎呀，爸爸，今天是星期天，多睡会儿嘛。
0: 嗯，那可不行，多多宝贝，不能老想着偷懒啊。
1: 好吧，好吧。早上好，爸爸。
2: 早上好，爸爸。
1: 坏了，我的小汽车坏了。爸爸哥哥说的小汽车。
3: 哎呀，
0: 好，闹闹不哭啊。坏了，爸爸帮你修好。
1: 都坏了，修不好了。
3: 哎呀，真的坏了。
4: 一定是那个坏老鼠，他就喜欢玩闹闹的玩具。上次他还把闹闹的一个小球给啃坏了。
3: 这也太可气了。这回非收拾他们一下不可。闹闹不哭了啊，哥哥给你出气啊。闹闹
1: 坏了。

0: 了闹闹，下次啦，让爸爸再给你买个新的，好吧？哎，
1: 好儿子，听话啊，爸爸一定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好吗？
2: 真的吗，爸爸？
1: 真的。
0: 孩子们，快去锻炼吧，走吧。
3: 坏老鼠们把闹闹的玩具给弄成这个样子了，我们一定要惩罚他们。
4: 对，我们用烟熏他们，把他们都熏个半死。
3: 那可不行，我们再把家给点着了，可不好。一会儿爸爸他们回来一看满屋子是烟，他们会发现的。哎，我们就用水淹他们。现在天气这么冷，我们给老鼠洞里这么一放水，不仅淹了他们，还让他们湿漉漉的睡不成觉，也干不成坏事了。
4: 好的，我们就淹他们。
2: 对，淹老鼠。
3: 对，淹老鼠。
5: 哎呀帅帅呀，你可闯下大祸了。哎呀，这样下去不把我们淹死啊，也是把我们给冻死啊。哎，兄弟们呐、兄弟们，你们想想办法呀，现在要是有点酒该多好啊。
6: 叫你不要动熊瞎子们的玩具，你偏要动，这下可好，这可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呢？
8: 瞧你们两个，简直就是熊，他们淹我们，我们就没办法治他们了。别看他们一时猖狂，等着，我们也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3: 你快点。
4: 好的，快给。
3: 快给我。给我。坏老鼠，要是你们不干坏事，我们才不愿意理你们呢。
6: 别再放水了，
3: 来，给我，
6: 快帮我！
1: 哎，停！孩子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把这么多水往鼠洞里倒啊？
3: 爸爸，我们这是在惩罚老鼠，让他们记住这次教训。
1: 啊，这简直是胡闹啊！你们
0: 别发火，吓着孩子们。孩子们，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我们对付坏人没错，
0: 可是孩子们，我们同坏人坏事做斗争，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
3: 爸爸不也说过，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不公吗？
1: 哎呀，孩子们，对坏人我们可以有多种办法制止他们，你们这样一来倒是一时解了气，可是这样的后果你们想到过吗？一方面你们这样做了，这些老鼠们也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会找机会回报你们。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你们浪费了大量的水。对于地球来说，水是有限的，不能这样浪费它。一旦没了水，一切生命都无法生存呐。
3: 爸爸，我明白了，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出这样的主意，带头浪费水。
2: 我也。

0: Klun Alba Bien！
1: 熊瞎子，看我的，看我怎么对付你们弟兄们！咱们先吃饱喝足了再干，来呀！
2: 会有劲儿了，干大的！
3: 那还不赶快去拿？他们不是想用水淹我们吗？我们也要用水淹他们。
1: 好，也让他们尝尝被水淹的滋味。
2: 对，好滋味，真是好酒，好滋味啊！
3: 你还喝呢？
1: 我们怎么淹他们呢？
3: 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把他们家的水缸打漏不就完了吗？
1: 哎，高高啊！哎呀，
2: 哎呀！哎呀，好喝，好酒。哎呀，真痛快呀。哎呀，
3: 吃，赶紧吃。哎呀，

0: 哎呀，真好吃。
1: 不对呀，我们放了这么半天的水，怎么水一点也没有淹过来呀？
0: 啊，我去看看。啊啊！哎呀，坏了坏了，水都跑到我们家去了！快跑！
1: 哎呦！

0: 哎呦！
1: 爸爸妈妈，你们快来看呐！
2: 哎呀，这些可恨的老鼠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都敢到我们的餐桌上吃东西了。
3: 还有酒。
4: 哎，你们看看，他们这是对你们昨天的做法报复呢。
5: 哎呀，厨房里有声音。哦，快来呀，水缸漏了。
3: 水缸漏了。
4: 孩子他妈，拿毛巾来。哎，
5: 一定是那些坏老鼠干的，臭老鼠太不像话了，我们也要报复他们。
3: 对对，
4: 孩子们，你们不能再去招惹他们了，否则你们报复他们又来报复，这样可就没完没了了。我们先把房间收拾一下。
5: 那就让他们白干了吗？
1: 是啊。
4: 不，他们已经得到了惩罚。
1: 怎么会呢？
4: 孩子们，你们想想，这些老鼠把水都放出来了，并没有把我们家淹了，最多你们看，最多他们只是把我们的地给弄湿了一些，我们用拖把一拖就干了。而在这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却是那些做坏事的家伙啊。
5: 老鼠洞是低的，而我们家却在高处，所以水都流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5: 太好了。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贺继翠，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水晶兔上。
1: 好饿。
0: 幻影号合体增强模式启动。
1: 你俩干嘛呢？早饭呢？
2: 别管早饭了，快看，
1: 吹风机，
2: 这是负氧离子发射器，
0: 能让你的细胞活化，
2: 唤醒你的生命力。
1: 你们是不是把买早饭的钱全用来买这个了？
2: 切，我们把迪比鲁所有的零花钱。
3: 你不懂，有这个搞不好能把爸爸妈妈吹醒。
1: 什么？这一点都不科学。
3: 要科学就要实验一下。
1: 皮皮鲁小心点儿。
4: 这电视机太小了，这沙发太土了，这个装修嘛。
1: 我的水晶兔。
4: 你的？这地方太朴素了，我肯定不可能属于你。哼，
1: 水晶兔，你要去哪儿？
0: 这家伙可能有啥问题，
2: 肯定是你增幅有问题。
0: 哪儿去了？这个小兔子。
1: 注意文明。
0: 小兔兔呢？
5: 捡到宝贝了。
0: 水晶兔。
4: 你有没有洗手啊？
0: 谢谢大爷帮我们照顾了水晶兔。
5: 你说是谁的？
0: 是我们的。
5: 地上捡到宝，问天问地拿不到。
1: 什么意思？
5: 谁捡到就是谁的。
0: 大爷，您买的菜
5: 你们留着吃吧。有了这个宝贝，我以后到处都吃保健品了。
1: 大爷，保健品不能当饭吃。
0: 大爷您慢点，别摔着。
5: 这个我都要。
6: 好的，马上给您装上。我们还有新产品，这是负氧离子发射器。

0: 能让你的细胞活化，唤醒你的生命力。
1: 那不就是咱买的那个吗？
2: 舒服，真舒服。
3: 快停手，我发型都被吹乱了。
2: 这个我也要了，
0: 立刻给你拿个新的。啊，
2: 我再看看啊。
1: 美丽牌电吹风，
3: 我闻到了谎言的味道。
1: 等等，那水晶兔怎么会被它吹活了？
3: 要不是幻影号和地球之中的零件，这就是个普通的电吹风。
0: 请问您是现金刷卡还是扫码？
2: 我有这个。哦，
0: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4: 什么？我就是这个。
1: 水晶兔是我们的，
3: 你轻点抓它。那只是个电吹风，别相信他的花言巧语。
1: 对，不要向团团圆上当。
0: 什么上当？这可都是知名品牌，你出去问问谁不知道。
5: 我怎么不知道？这种广告可信吗？
6: 问题不大。
7: 奇奇大王，
0: 买卖来了。欢迎光临，这边请。那几个小捣蛋鬼呢？我们这里各类的保健品应有尽有，
5: 很好。
0: 那请问您想要挑些什么呢？
5: 挑，全部都给我搬走。
0: 请问您是现金刷卡还是扫码呀？
5: 我从来不付账。哪里有你？
4: 哇，终于得救了！恩人，快带我走吧！啊，
0: 这些都是我的东西。
5: 好好办，少一件就扣你们工资。
6: 你从来没发过工资。
1: 水晶兔下。
3: 哇，好气派啊！
5: 识货，一会儿让你开开眼。
8: 这下该怎么办呀？
4: 这个风格很另类，我喜欢。
3: 肚子都叫了，还不是因为你呢？我早点还没吃呢。

0: 大家。
1: 我饿了，有什么好吃的？
0: 聪明罐头，小聪明吃了变大聪明，这个能给老板吃吗？不算正经产品，不过问题不大。
1: 你们也不是什么正经产品。
2: 我要和恩人在一起，
3: 可这个奇迹大王是个大坏蛋。
1: 慢慢吃，别噎着了。
2: 可他看起来是个好人。
1: 对不起，是我解慢了。不不不，我不是故意躲开您的，只是您再宽限我两天吧。我这次一定。其实我今天捡到了一个大宝贝，正要给您送过去。那绝对稀有。
2: 他这是把我卖了，果然是个大坏蛋。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带我走。
1: 哎呀，我哪敢欺骗您呢。好好好，马上送过去。又是你们三个捣蛋鬼！抓住他们！别跑！你们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4: 卢吉吉，你肚子怎么又叫了？
3: 不是我，

0: 快抓住他们，我先去方便一下。
1: 被包围了，
2: 跟他们拼了，
3: 你们可得好好保护我。
4: 让我想一下，现在四周都被围住，每一个方向三眼机器人的数量相同，每一个机器人的质量速度也相同。
3: 快想啊，不然我要被送走了。
4: 知道了，快趴下。快走吧。
0: 说得好，都别放手，一起过来吧。
3: 谢谢你们让我活过来。
0: 你们别走，我等下就来收拾你们。
5: 要不然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

0: 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险记》。

0: 忘记睡觉了。
1: 小明，
2: 太吵了，这声音怎么关呢？啊？你爸的电脑一直在响，都是这个孔总发的消息。啊？
1: 啊？215封信邮件，
3: 383条嘻嘻嘻。
2: 紧急，10分钟内速发修改稿。通知：明天凌晨5点半开会。公告：每天工作12小时，否则取消。
0: 否则取消休假。
2: 太可怕了！你爸做错什么了？
3: 他就不该去成天开会的公司设计玩具，不管方案有多酷炫。每次开会，老板就只问他一句话：
1: 为什么不是兔子呢？
2: 看来这个孔总需要找阔阔船长治疗一下。
1: 啊！你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3: 当然，要混进老爸的公司，必须穿得像他。
2: 你爸胡子也不这样啊。
4: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5: 啊，我们还早到了1个小时呢。
4: 什么早到晚到的？你们就不该走，向孔总学习，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
6: 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
3: 这人都魔怔了。
2: 所以你爸到底做错了什么？
1: 他们这是在梦游，可能平时不这样。

0: 是要向他汇报吗？哦，孔总在二楼是吧？谢谢。
1: 什么？孔总已经不在了吗？
2: 孔总无处不在。
1: 那我们就先说吧。嗯，
0: 请看，这是时下最酷炫的设计，小朋友们肯定喜欢。
3: 嗯，为什么没有长耳朵？
0: 啊？
4: 嗯，为什么没有红眼睛？
1: 什么？
5: 为什么不是毛茸茸的？
1: 啥？
0: 长耳朵，红眼睛，毛茸茸，那不是兔子吗？
2: 不是兔子，
6: 孔总就不会同意。
1: 这下孔总满意了吧？
3: 不行，这样小朋友不喜欢。
1: 那这样小朋友就喜欢了？
4: 但这样孔总不同意。
0: 那不要兔子。
5: 不行，这样小朋友不喜欢。
7: 这样可以吗？
8: 孔总不同意。
7: 那挪开吧。
8: 小朋友不喜欢。
0: 我受不了了，屁股都要长茧子了。孔总到底在哪儿啊？
9: 哦，你们要找孔总，我是他秘书，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太好了，总算有个好人。见孔总还要考试？
1: 那你肯定见不到了，在这儿等着吧。
9: 这是申请表，填完就可以去见孔总了。

0: 还差最后一点了，加油！
1: 这表格也太多了。
2: 不好意思，午休时间到了，我要先走了。
0: 姐姐，先带我们去见孔总吧，他不是就在那边的办公室里吗？
2: 但现在是午休时间，如果地球正常运转的话，我应该5分钟后出现在食堂。
1: 可是地球时间已经被他调乱了呀！这些大人太奇怪了，孔总不就在里边吗？
0: 这不欺负人吗？
1: 走，咱们讨个说法去。
3: 不准，不行，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这个不是兔子，不行，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这个不是兔子。
1: 历险记下。哇哦，孔总果然无处不在。
3: 这个不是兔子，不行，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
0: 孔总，你好。
3: 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这个不是兔子。
4: 他好像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听不见我们说话。
0: 这么多表格得填到什么时候啊？
4: 我们得把他从工作中拯救出来。
3: 兔子，不行。
0: 定为目标。
3: 部门加班太少，不乖。
0: 呼叫矿狗船长，
1: 矿狗船长，
5: 放心，我们很快就能抵达孔总的内心世界。看来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0: 孔总就在里面。
1: 哇，外面有这么多好玩的。
5: 很多人的内心都被赚钱占满了，有趣的东西被挡在了外面。
0: 那简单。
6: 快打孩。
0: 兔子说话了。
4: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沟通了。你们好，请问能帮忙挪一下位置吗？你们堵在这里，孔总就只能工作了，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
6: 什么事情会让他开心的？
4: 比如说这些好玩的玩具。
6: 现在没有了。

0: 我每天按时完成作业，成绩全是100分。
1: 行了，那我的漫画你也没少看，动画更是一级不落。
0: 你就会帮倒忙。
1: 除了学习和工作，世界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2: 除了学习和工作，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到我这来啊，那胡萝卜呢？
0: 我受不了了，我要反击！听话听话，听什么话？我都是听你们的嘛！你们看看孔总，除了开会就是肚子，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快点让这些好玩的进去，不然别怪我！他们真的听了。
1: 都被团团说懵了。
0: 果然还是要看我，我们走。还没完了，我要彻底说服你们。
1: 别说服了，他们想要的是笔，
3: 是胡萝卜。
0: 没想到你们除了工作有喜欢的东西啊。
3: 看上去好像太困扰了，要爆发了。
0: 哎呀呀呀，你们想要这个吗？可惜和工作无关的东西都不能过去。怎么回事？
1: 糟糕，他们好像真的要爆发了。
3: 团团，快把胡萝卜笔扔出去。

0: 孔总怎么不在？
1: 哎，是群发邮件。
2: 今日起大家停止开会，
0: 全公司带薪休假3个月，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3: 蛋糕公主上。

0: 可是我饿呀！
1: 你这贪吃的家伙！怎么了？
2: 外面有可疑的人，还往屋里偷看。

0: 了，
1: 怎么办？他正往咱家来。
2: 好像是这里。
1: 应该没错。鲁西西，我好想你啊！
3: 公主，
4: 公主，等等我们，
1: 快进去！
4: 公主，快让我们进去！
1: 怎么不让他们进来？那个原因很多，我想要独立。
4: 你从小就没有独立过，快让我们进去伺候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老公王交代？
5: 让他们进来吧，有的是家务可做。
0: 就是，你看他们多可怜。
4: 我们把好吃的都带来了，就怕把你饿着，快吃点吧。
1: 我才不吃，
0: 我吃。
1: 住手，鲁西西，帮帮我！都安静，这么晚了会影响邻居休息。
5: 地球之桌还没修好呢，多大声也吵不醒他们。
1: 嘘，现在所有人都进来，保持安静。
5: 哦，对了，你怎么大半夜跑来了？
1: 我在休假，鲁西西知道，对吧？对，我知道，对。到底怎么回事？等没人了再说。
6: 他们三人也留下来吗？
4: 求你了，让我们留下。

0: 他们可以做家务。
1: 好哎，快把好吃的都拿来。醒了就吃点吧。高兴就吃点吧。写作业可别闲着。
0: 吃零食了，
2: 好玩哦！
0: 不行，必须让公主管管他们。
3: 这就是我为啥要来找你们帮忙，
4: 是不是跟香蕉王子有关？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香蕉，这个也是，还有这个，这个。零食王国什么时候都只有香蕉口味了？啊，
0: 那个臭香蕉又来纠缠公主了。
4: 这次他要的更多，他要霸占零食王国。
0: 这简直就是
2: 香蕉王国。
1: 欢迎，快吃零食吧，多吃点。
4: 就没有其他口味吗？
1: 可是大家都喜欢香蕉口味啊，其他口味香蕉口味最棒。
5: 香蕉口味是最棒的，多亏我们香蕉王国的加盟，现在零食王国的产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就算把零食当饭吃也不在话下。
6: 香蕉口味最棒，
5: 其他口味就不重要了。
2: 可是我现在看见香蕉就想吐。
5: 哎呦，这不是公主殿下吗？又回来了。
4: 这里是公主的国家，公主来去自由。
5: 哦，是吗？可是这里不欢迎不喜欢香蕉口味的人，说香蕉口味是最棒的。
4: 喜欢什么口味是个人的自由。
0: 就是
5: 松开。
0: 他就吐了，
4: 别慌，我这样吐，吐吐出来就舒服了。
0: 甩掉他们了，这次团队里打工了。
2: 我是真受够香蕉了。
4: 是啊，小时候看祖训上面记载着，零食王国应该保持丰富的味道，让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
0: 祖训，
4: 说不定能在祖训上找到打败香蕉王子的办法。
0: 对，去找祖训。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俺老孙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知怎么，哗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学好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耶、yeah! ！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探索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